那听声音这么一说，他也就明白了，这声音跟吴三桂干到底了。詹天祥下令把声音就押进了囚牢。回过头来，这詹天祥把他的五儿子活阎王战霸海叫到面前。他是五个儿子，战金龙、战金虎、战金彪、战金豹，哎，这是老儿子战霸海，他还一个女儿叫战金凤。可是他最喜欢的就是这五儿子，这一个呀是这五儿子武艺高强，令他欣慰。再者说，这是老儿子，他招人疼啊，长得大个儿，白净漂亮，二十多岁，正是好岁数。他看着儿子，这满脸都是赞许的神色。霸海啊，爹爹。要说起来，神镖将昆仑侠圣婴那也是大名鼎鼎，你能够随手就把他捉来，可见儿女的功夫高强，这也算是一举成名。不过你可要知道啊，现在你可不是一个江湖的什么剑侠啊，你乃是辅佐吴王爷征讨清廷康熙的前部总副先锋。你说你和几个朋友就离开咱们驻军的山寨，跨过长江到江北去走一圈，你这是没出现别的意外，真要有个三长两短的话，爹爹可怎么办呢？我也没法向吴王爷交代呀。哎，这类的事情下次禁忌，爹爹，孩儿遵您教诲，下不为例。好了，你呀下去歇着去吧。是。詹天祥是夸了儿子几句，又说了儿子几句，哎，他这五儿子战霸海心中很得意呀，这也算是刚刚出道就露了个大脸，那大名鼎鼎的圣婴就折在他手里边了。回过头来，咱们再说圣婴被压在囚牢之内，防备他跑了，给他把这胳膊腕上、脚脖上都套上了金刚打制的链子。那就即使圣婴会什么卸锁发、什么内功，但是他想把这个挣开，那是挣不开的。但是圣婴在这个牢狱之内，心里边倒挺安静、坦然。他得有时间来回想他这一生当中做过的许多事。圣婴只要静下来，他马上就要想自己和那个徒弟秦游之间这恩恩怨怨。说想当年自己教八弟秦天豹打镖，一时失手把八弟给打死，自己是痛悔不已呀。从那一天开始，就把这小侄子秦游带到身边，教他武术，想在这孩子身上能够补偿八弟，把他养大成人，教会他一身能耐，这也就是八弟重生。可是哪里想到，就这孩子他却认为我是有意打死他弟，而且还说我侮辱他娘，他这才大闹皇宫院，给我圣婴栽赃陷害，现如今又冒行宫抢走国宝玉玺，投奔了吴三桂。这个孩子也算我没有领好，他走了歪道了，我对不起八弟。不过眼下这飞天鼠亲友他犯的这个罪，那可是灭顶之罪，不单说他死罪，以后一定会株连到他的母亲，我的弟妹，早晚有一日吴三桂得败北，那么秦游也就死无葬身之地呀。还思来想去，还是我圣婴教徒无方。圣婴身体不大好，他有内伤，虽然吃进去一些红伤药，不过还是觉得呀胸膛火辣辣的，身体十分虚弱。他想着这些事儿，这时候天就晚了，昏昏沉沉的他就

睡了。但是忽然间他就觉着自己这脑瓜后边飘过来一股凉风，唰，嗯，声音一下就清醒了。他把眼睁开，侧头往后一看，哟，原来身背后蹲着一个人，正嘴对着他后脖梗在那吹风呢。一看这个人要站起身来也得有80多高，这细了高挑大个儿，大脑袋瓜比一般人那脑袋呀得大出来一倍，细长的脖子有1尺多，没头发没胡子，长得很瘦，尤其这脑瓜的，冷丁这么一瞧啊，瘆人，就好像埋在土里多少年了，现在呀、啊、挖出来了，干巴巴的，就那个样子。圣婴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不是别人呐，是他的本门大师兄，镇三山，习五岳，敢浪无私，大头鬼鬼剑发愁，夏侯伤员。圣婴一看大师哥，那眼泪刷就淌下来。哥哥，嘘，不要作声，我来救你。他说夏侯伤员怎么来的？原来夏侯伤员，他知道三藩兵乱后，就预料到圣婴要为国家做事，他就来找圣婴。可是半道他就遇到了王熙大帅的军营，他就到军营里边去拜见大人，见到了贾明等一些小侠。在贾明这些人口中，他了解到圣婴被活阎王战霸海给掳走了。那么贾明这些小侠之所以能够晓得圣婴是被战霸海给掳走，还是在老牡丹楚离那儿打听到的。夏侯伤员一听是刻不容缓，立刻离开军营，过长江到洞庭湖，这才夜上断魂山绝命岭，来到这山上。这天没黑他就上山了，凭着他的轻功四下寻找，终于打听到这圣婴啊被压在这个临时的牢狱当中。天这一黑他就来了，他一瞧旁边有个窗户，是铁栏杆，那个铁栏杆的铁棍都有3-4个手指头那么粗，相当的坚硬坚固。但是夏侯伤员练过三绝，那就是登瓶渡水、口吐钢胆和金刚指的功夫，他用手这么一扳，嘎吱把铁栏杆扳开了，他顺上边钻进来了。声音昏昏沉沉的还没听到，一直到他吹风，这圣婴才感觉到，说马可香饮长江水，人到难处思亲朋。此时此刻一看到大师兄，圣婴是万般的激动，眼泪夺眶而出。夏侯伤员二话没说，他把圣婴往起这一扶，知道三弟这身体病重，他不让他自己走，他将身子蹲下来，把圣婴背在身后，还顺上边的窗户往外钻，然后转身行奔牢狱的后墙，他准备顺这儿啊跳出去。夏侯伤员功力高强，说背着个人窜蹦跳跃那不成问题，他脚底板一跺地儿，向上那么一旋身。可是他刚往起这么一跳，忽然间他就感觉到不好，有人在后边把他已经跳起来的这个两个脚脖给抓住了。你说他背着圣婴已经跳起来了，忽然间有人把他脚脖给抓住，那这可太危险了。那说是谁把他给抓住了呢？不是别人，正是金翅大鹏鸟战云战天翔。原来这个战天翔他晚上睡不着觉，倒在这床上他思来想去，主要他就是想圣婴啊。他心想

吴王爷，还有大帅、三王爷孟焕，都下过令，只要捉住圣婴和贾明这一样人，那是立刻斩首。但是自己敬佩圣婴的侠名，说圣婴这么一位大侠，真要是死在我姓战的手里边，我就是临死我都不得安宁，我良心受的谴责。但是圣婴还非得跟我们吴王爷作对，这真使得我进退两难。哎，他一想，圣婴那个病体很沉重，自己有一种内伤药比较好。哎，他把这药拿出来放怀里边，就准备到监牢狱这儿看圣婴，给圣婴吃药疗伤。恰巧他就看到圣婴被人从上边这窗户给背出来了，跃起身子要越墙而逃。战天祥那个心咯噔一下，哎呦，多亏我来送药，不然的话圣婴在我这就逃走了。背圣婴这个人是谁？不管他是谁，让我战天祥看到了你还想走。他往前一跃身子，把伸手把他脚脖抓住，正好夏侯伤员背着圣婴要越墙而过呀，前边就是墙。战天祥上边抓住对方的脚脖，他下边用自己的双脚一蹬前边的墙，就借蹬这个力上边他往回拽。夏侯伤员这人在空中，他把这脑袋就向后一扭。要说夏侯老剑客呀，这脖子长有好处，怎么的？灵活呀。这一拧，他拧了个大劲儿，回头这么一瞧，就见有一个五六十岁的人，头发胡子差不多全都白了，在后边拽着自己腿呢。夏侯伤员两眼寒光一闪，心想：我要你的命。原来这夏侯他早有提防，他把自己的肝胆吃进去了，吃到肚里边去了，这是他一绝呀。事先把这肝胆吃到肚里边去，然后用气功拖着，猛然间往出一打，力道特强，说严重时能把对方给打死，脑袋能打碎了。现在他把头一扭，就准备吐钢胆打战天祥。可是虎步双将，祸不单行，就在他这么一扭头要口吐钢胆打底下的战天祥时候，这个墙上边哈楞一响，墙上跃上一人，手中擎着一条宝鞭。这一条宝鞭是寒光闪烁，乃是三十六节骷髅鞭，把夏侯伤员一尺多长的一个细长脖子给缠住了，而且缠住三扣。就这一下，夏侯伤员可就危险了，下边有人拽，上面有人用鞭把脖子给缠住，一时间他都喘不过来气儿啊。那么说是谁用这鞭缠住了夏侯？来的这个人也是一位了不得的侠剑客，那就是单掌托天骷髅界乔渡乔云木。那乔云木是吴三桂的心腹，是孟焕孟文玲的死党，他也是刚刚赶到两军阵前的断魂山绝命岭。到了这个山上，他奔这边来，忽然他就听到这边有人呐，嗖嗖来回直蹦，他的耳音极灵啊，马上越墙而起，他想看看。他这一瞧，下边有战天祥在抓着另一人的脚脖，闪目他就认出来夏侯伤员和圣婴，这都是老僵尸死对头。他这才飞速出鞭缠住了夏侯伤员的脖子。但是夏侯伤员在这危机时刻也真不怠慢，你看那脖子已经让鞭缠

0: 住了，可是他猛然间一叫这口气啊，啪，把钢板给打出来了，正中战天香的胸口，就听着嘎吱，哎呀，扑通，一胆打中胸骨，把战天香胸骨打塌，那劲儿该有多大呀！要说战天祥，那也得有剑客往上的身份，功力高强，尤其他的外号叫金翅大鹏鸟，他的轻功好。可是现在他很被动，他两手抓对方脚脖，他这个脚啊，还踏着前面这个墙较着劲，看着对方打暗器了，他很不容易躲，想躲，又得撒手。又得踹墙往旁边闪，来不及了，这一下被打中，当场昏厥。夏侯伤员，他把这钢胆叭一吐出去，紧跟着他那脖子，哎，就拧了三圈，他那下面的身子几乎也转了两圈，硬生生的就把乔渡乔云木缠在他脖子上三圈的这个鞭扣给破开了。噌，夏侯伤员是斜刺里越墙而出。这夏侯伤员他是跳出监狱的狱墙了，可是他把这圣婴圣子川呢也就扔在牢狱之内了，因为刚才他又打钢胆又来回转身想带走圣婴，已经带不走。这夏侯老剑客感觉到脖子火辣辣的，让对方保鞭给缠住了。这次能够逃命下山，那都是万幸啊！看来凭自己一人之力想救三弟圣婴是势比登天，那就得赶紧过长江到军营见大人，汇聚群侠来会斗这些贼寇，把圣婴救出去。单说夏侯伤员连夜下山，一路紧赶，过了长江，到了军营，这已经是两天后的事情。侠营的人一看夏侯伤员来了，哗，全都迎上来了。哎呀，老前辈，老剑客！夏侯伤员闪目这么一瞧，好，现在军营里边的侠剑客不少了，力量很大了。他一看这里边有许多圣婴磕头的弟兄，明清八义有好几位，镇九江大爷儿涂灿涂光辉，火的真君孔华阳，宝刀手李刚，神枪花钱，登山豹子杨小石，还有后续老八铁天圣，另外还有原来的连云岛主，一些侠剑客，老龙君何立何中兴，何立的几个儿子，什么何仁何义何礼何志何信，另外还有何立的姑爷仁义大侠龙杲清，圣婴的那些弟子们也在这儿，大红旗李玉张茂龙于兰于霸海黄三太。看到这些老老少少侠剑，夏侯伤员是长出一口气，诸位，我有要紧的事儿要见大人。这贾明跑过来了，
1: 哎呀，老大爷，你赶快随我来，大人就在中军帅帐。
0: 现在兵马大帅王熙端坐在帅帐的帅椅上，和手下的众将官谋士人等商议破敌之计。如今在这个军帐里边站着的那最小的官都二品以上，一个个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那是威风凛凛，煞气腾腾。王熙头戴双眼大花翎，身穿官服马褂，他这身穿戴是文官跨武衔，他不像什么武将似的啊，还顶着盔挂了甲，他不，他戴着他这个双眼花翎帽子，亮红的顶子，一报说夏侯伤员来了，王。

0: 西是降阶相迎，夏侯商元进来就要给他跪下施礼，他伸手就扶起来了。哎呀，老剑客不必如此，前日你过长江说要救圣婴圣老夏，不知是否救回。夏侯商元如此这般就把自己夜探断魂山的事一介绍，然后伸手把自己这个衣领往回窝一窝，他用手摸着自己脖子，大人，各位，你们看我这脖子这一圈儿，让人鞭给缠的都伤着了，对手十分厉害。大家一瞧，哎呦，夏侯商元这脖子就好像拿那个电烙的烙了一圈儿，那印儿相当深。大人呐，速想办法救我三弟，如果时日宴长，圣婴是性命休矣。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2: 夏侯商元从江南回来，到了军营面见大帅王熙和众将官群侠人等，商议救援圣婴的事情。王熙就一听说圣婴现在被压在断魂山绝命岭，还用什么那个金刚魔制的链子拴着扣着，他那个心里边是一阵难过。要说起这位大帅王熙跟圣婴的私交，那是相当的深。圣婴圣子川早在年轻的时候就保王熙下过南七省，打过十大名山，就因为王熙的大印被贼人给夺走了，圣婴拿不回来，一百天愁白了头，说圣婴这个头发呀，年轻时候就白了，那就是为王熙那件事愁的。现在王熙一听说圣婴有危险，那可真是坐立不安。但是王熙毕竟是久经战阵，经验阅历丰富，他沉吟了半晌，看看将官群侠，诸位，我想大家不必忙动。听夏侯老剑客这么一讲，断魂山姓战的也不想立刻结果圣老侠的性命，那么圣老侠近日无性命之忧。据我得到谍报，断魂山绝命岭屯精兵三万，吴三桂手下的傅先锋活阎王战命的交情，就认可自己去死也想把圣婴马上救出来，不能让圣婴在那山上受折辱啊。但是众人们，你看我，我看你，只要一想到那活阎王战霸海，是个个摇头皱眉。一方面大家早就知道战霸海他的武功之强，在吴三桂那一面那是首屈一指，就冲圣婴圣子川在他跟前一个照面都没过去，被人家用棒把刀崩飞，伸手就歇走了，就可见这小子高到什么程度。那么谁有把握能够胜得了战霸海？谁也不敢说这样的大话。但是当天晚上有一个人就敲

悄地离开了军营，奔长江而去。那说那个人是谁呀？不是别人，金头老虎贾明。原来这贾明白天的时候就拿定主意了，他心想，我说什么也得到断魂山瞧瞧我三大爷去，三大爷平常呢最疼我呀，你别看他不是我师父，不是什么家里边什么亲属，可是三大爷那比我亲大爷还亲，比我爹还亲，他老人家受罪那就是我受罪，眼下即使救不了他，我一定得弄明白了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得想方设法帮助他老。贾明就是这么一个人，是血心热胆，他本来想找杨香武结伴而行，还愿意跟杨香武一块出去做这样的事儿，但是现在香武不在军营，前文书咱说了，杨香武打靠山镇到直隶茂州给圣婴送信儿，那一路上累得不行，在圣婴家里边就休息一天，然后再出来，现在就没赶到军营，就这样贾明一个人出来了。贾明舔着个草包肚子，背后掖着他那一只杵，一路疾行到了长江的边沿。由于现在战争的发生，有许多游船客船都不开动了，他好不容易找了一只小船，给船家很多钱，人家才把他摆渡过了长江。一打听，他直接够奔断魂山绝命岭。这断魂山绝命岭前山这一侧是临着陆地，后面那是洞庭湖，800里洞庭波涛汹涌，这个地方是兵家必争之地。要说吴三桂他们那面的兵马安插在这儿，那是十分的险要，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断魂山绝命岭有30000精兵，战霸海和他父亲就驻守这儿，斜着奔西南方向去，那就是洞庭湖的军山，军山之内屯兵10万，领兵带队的就是吴三桂驾下的总先锋野人熊五霸五飞龙。这五霸和活阎王战霸海就形成了犄角之势，但是贾明对这些事情他还不太了解呢。一直等到晚上，他夜间上山，贾明那个轻功就很一般了，但是他的经验阅历见识非常的丰富，说探个山探个岛那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盘，哪个地方呢难走，哪个山石险要他就顺哪儿上顺哪儿走，因为他知道这些地方不能挖陷坑，不能设西洋八法埋伏。就这样子他摸来摸去，就摸到山顶，往前这一看，马号挨马号，帐篷挨帐篷，旌旗招展，有许许多多的军兵都穿着官衣号衫，现在乃是清国，一般的人都扎辫子，但是这些军兵都是梳着长头发，龙发包金，这都是吴三桂手下的兵马，一反清就不留辫子了，哎，又留原来那种法式。贾明看着这些兵马，他心中就琢磨，哎呀，果然有好几万呢，就这么一瞧就会感觉出来，这不是一般占山为王的，这是训练有素的军队。前文书咱们已经介绍过，吴三桂手下有精兵30万，号称叫官命铁骑，就他那个兵马的底子还是山海关宁远那些兵马的底子，作战素质都非常的好，

0: 明哪儿黑在哪儿走，哪儿暗在哪儿走，一直转悠到半夜。他一看前边有个院落，灯火辉煌。
1: 哎呀，估计这是人家那个头领住的地方。
0: 好吧，我到里边探一探。当然十分危险呢，可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贾明把身后的杵又往上掖了一掖，他顺着后边那墙边跳进来，爬着往前走，然后贴着边儿往房上爬。他不敢直接往起蹦，因为他的轻功有限，往起一蹦上不去，再落下来扑腾一响让别人听到那就麻烦了。他就顺着这个墙夹子爬到了上厅的屋顶，一点声息都没有，滚到前坡，来个金钩倒挂，睁一目秒一目，顺着上边的窗户往里边一看，不看丫鬟罢了，这一看他就气炸了心肝肺。里边有两个人，那他特别熟悉，一个就是飞天鼠秦游，另一个就摇头狮子洛风春。贾明心的话，秦游啊秦游啊，你这小子现在在这儿，那就可以猜想玉玺肯定是你给拿走的，现在你送到这个地点来了，交给敌方了。你说我三大爷对你多好，你从小在他跟前，他教你武术养你成人，可回过头来你恩将仇报，你真不是东西，我真应该下去。别下去，我即使能收拾得了他，可是里边这么多人我收拾不了了。贾明按住心头怒火，在上边暗暗观看，再仔细瞧，他把舌头啊就吐出了半截。哎呀，这老家伙还在这儿呢。就在墙角一把椅子上靠着往后仰身坐着一个老家伙，骨瘦如柴，形若骷髅，七十往上的年纪，一绺山羊胡。现在他眯缝了眼睛，那眼珠往里塌陷着，脑瓜皮儿倍儿亮，腰里边鼓鼓囊囊，暗藏宝鞭。这不是别人，正是骷髅剑客乔杜乔云禄。那贾明吃过乔杜的亏，知道他的手段高强，心的话，不怪说夏侯石大爷来这儿都吃亏啊，原来乔杜还在这儿呢。他再看，只见前边还有几把椅子上端坐着几个年轻人，正当中这个年轻人身材高大，长得很白净，大眼睛，双眼暴皮，炯炯有神，穿着一身端打一靠，肋下带着一把宝剑。就这个年轻人往这一坐，就显出那个气派极大。就这个气派啊，不是装出来的，那是本身有能力，平日里就特别自信，对方哎呀特别恭敬自己，时间一长了，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八年，哎，这种气派就养出来了。贾明看着这位就琢磨，这位大概其就是那活阎王战霸海，正整让贾明猜着呢。这位正是战霸海，在战霸海两边还坐着两个年轻人，比战霸海岁数大一点，黑红脸膛。这两位是他两个哥哥，三哥战金彪，四哥战金豹。书中暗表，老战家哥五个，但是这哥五个现在不都在断魂山绝命岭，他们的老父亲金翅大鹏鸟战天祥领着三儿子四儿子五儿子率兵到军前，他大儿子二儿子还在云南昆明呢，他的老伴儿儿媳啊一家人都在老家呢。现在战天祥因为中了夏侯伤员

一钢胆，胸骨被打塌，虽然吃进去药了，但是伤势很重，卧床不起，在那儿倒着。本来看到老父亲受了重伤，战霸海就想杀圣婴报仇，但是他父亲给止住了，说这件事儿不怨圣婴，先别杀他。哎，这才把圣婴又押回监牢大狱，派重兵看管。贾明现在来了，他们可是意想不到的。忽然间就听秦游说，战先锋，要依我之言，还是速速将圣婴杀了吧。大概是您刚跟圣婴那些人打交道，您不知道圣婴和他朋友们的厉害。说你武功高强，把圣婴给擒住了，但是圣婴的弟兄们有明清八义，还有很多的师门的师兄弟、门徒弟子，那何以一百千论计呀？他们真要知道圣婴被压在这个地方，肯定得来人相救。等把圣婴救出去，那不就麻烦了吗？听此言，战霸海把这眼睛一横了，哼，我倒想知道知道，谁还敢踏上我断魂山一步？战先锋，当然了，如果说你要瞧着对方，那肯定他不是对手，可是不就是怕他暗中来吗？要说能来救圣婴的啊，前日就来了个夏侯伤员，被咱打跑了。可是我猜想，就在这一两天，那个假大肚子贾明就得来。贾明在上边一听，差点没掉下来，心中想，我的天哪，看来知我者还得这秦游啊，我们一块长大的，你看他知道我的体型，这我让他们给发现了，我性命可真难保。不过我也不能听他的一句话，吓得赶紧就逃出去，我还得听听。哦，怎么那个假大肚子他真有这么大的胆量吗？难道说这假大肚子真像别人所传说的那样，叫什么假大剑客、假二发官？秦攸听战霸海这一问，他苦苦一笑，要说起贾明来，过去我还真没有想到他的武功能这么高，因为我们从小一起长大，虽然不是一师之徒，可是经常在一起啊，我们就比武过招，哪一次都是我把他打翻在地。可是自从他正经八百的一创江湖，那名就大了，气吹千金石，掌打万年松，扶仙豪，跨美路，大闹人头会，就连那学艺几十年的老剑客，什么丁科、古真，都拜在他的脚下，认他为师傅。就在江湖上，大家真要谈论起来，几乎圣婴的名头都没有他大。这么说吧，说不怕圣婴，都得怕贾明。贾明听到这儿，差点乐出声来。行行，你就给我这么吹着，你吹的越大呀，我名越大，让他们敌方这些人见着我绕着走，不然的话，这些人要是不怕我往前一来，那不就悬了吗？可是活阎王战霸海这个人年轻气傲，谁名大他专想找谁会会，要不人们都知道一件事，他老想找他们总先锋野人熊、五霸五飞龙比试比试，说让他当副先锋，而五霸为总先锋他就不满，还多亏大帅孟幻两次相劝，而那野人熊也是顾全大局，他们这仗才没打起来，不然的话正先锋副先锋就干起来了。现在听秦游如此的一吹捧贾明，战霸海是冷笑连声，哼，这贾明他不来然还罢了，真要是来了，我这一棒就结果他的性命。这战霸海一说结果性命那几个字儿，就发狠发凉，贾明听在耳中，那个心里边就忽悠一下，
他赶紧用脚挂着这房檐子，

0: 项上那么一旋身，他不想再听下去了，他要旋身上厅顶然后下房，可是就往上这一旋，出了一点动静，嘎吱，要说这个声音，什么秦游了、洛风春了，一般的侠剑客他们都听不到，但是战霸海听到了。战霸海从小一有家门传授，二有名师指点，耳音极灵啊，他虎目啪就一闪，斜对面坐着的骷髅剑客乔杜乔云木把眼也睁开了。乔杜也听着房上有人，同时乔杜心里边给战霸海把大拇指挑起来，心的话，小子你行啊，就冲你的眼睛刷一闪亮，就说明你知道房上有人。说过去人们吹捧你，说你武功怎么怎么高，甚至你是我们这面的总副先锋，我心里边都看不起了你年轻人。现在一瞧耳音不错，说明内功很有根基。乔杜乔云木那是老奸巨猾，他怕房上的人知觉了逃跑，他站起身来冲这些人一拱手，诸位你们唠着，我到外边方便方便。说着话推门撩帘子出来了，一转身奔上厅后头，伸手摸着腰中36节骷髅鞭，仰头往厅上一瞧，呀，是他。月光掩映之下，就看房上站着这位3尺多高草包肚子酱筷子脑袋冲天出小辫，上面还摔俩大钱呢，背后掖着个杵，这不是别人呐，正是死冤家活对头，刚才还捣鼓完了的那假阿尔法官贾牛。这可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不这小子是不是知道我们捣鼓他了，呼就来了，不怎么这么巧呢。乔杜看着想着不敢怠慢，伸手将宝鞭拽出来，哈了个了个了个了个了个了。与此同时，屋里边的活阎王战霸海也抖身而出，现在他没带着他那个成名的兵刃五行棒，他腰中挎着剑，但是战霸海18般兵刃是样样精通，带着剑那一般人也靠不到跟前。他往外这一来，抬头向上一瞧，愣了，现在话房上这位这是个怪物啊，这是人吗？好像个黑熊似的。嗖嗖嗖嗖，秦游、洛风春、战金彪、战金豹还有其他人等也都随之而出，将上厅团团围住。秦游一看，用手点指，诸位，这个不是别人，正是我和你们说的那个假名。哦，战霸海向后退一步，还倒吸了一口凉气，他倒不是怕房上的假名，他感觉到意外吃惊，心想不怪说这秦游那么吹捧他呀，不这小胆儿真大，我的断魂山绝命岭有30万人马，而且我们这个山上是高手云集，就这假名他就敢来。战霸还想着往四下看一看，看看假名有没有帮手，但是瞧了半天没帮手，他向房上一摆手，假剑客请下房相见。
1: 哈哈，哎，战副先锋，久仰大名，初次相见，来到山寨一脚迈高上了房了，对不起，请把道闪一下，我下去。
0: 贾明想，只要你们一闪我窜下去我就逃跑，我打我是打不起呀。可是战霸海他只是向后退身，把房下边闪出一块空地，他没把道闪开，贾明没辙了，他也只好在房上啊往下一跳身，但是一落在这个地上，战霸海就泄气，怎么着他一落地下就跟那熊瞎子似的，

0: 一下子，心的话就冲你往下这一落，你这轻功是稀松平常，别的能耐也很一般吧。看来你除了胆儿大之外，是一无所长。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2: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3: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曾在选择犹豫前徘徊，在挫折深夜痛哭，却在擦干眼泪后依然选择前行。那句哭过我就还没有输，藏着多少不服输的倔强。那些看似难熬的时刻，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人生本就是一场盛大的对赌，我们用选择做主，用坚持博弈，历经破碎又重组，才能变得丰富。那些过往的荣耀与伤痕，最终都化作了滋养灵魂的养分。原来真正的勇敢，不是从不受伤，而是敢于袒露自我，缝补灵魂，在人生的赌局里始终保持不屈的傲骨，把所有经历都视作生命馈赠的礼物。

细雨朦胧的街头，每一把花伞都藏着期待，可盼到的只有邮递员的失望。那句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爱里的卑微与无助。明知执着会让自己衰老，却依然不愿放手。秋来叶落，梦里反复出现的身影，是放不下的牵挂。从我不会恨你，到我一定恨你，再到我很讨厌你，层层递进的情绪里藏着深爱后的不甘与不舍。洗去枕旁的余香，是与过往的告别，也是在伤痛里慢慢学会与自己和解。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诗人总把与众不同定义为疯癫，把不随波逐流视作病态，却忘了所有叱咤风云的人物最初都似疯人。那些被质疑的敏感，被嘲笑的执着，恰恰是打破平庸的力量。我丧故我在不算病，这是对世俗眼光最有力的回击。真正的疯狂是敢于坚守自我，不向平庸妥协。当所有人都在追求正常时，这一份 pretty crazy 的勇气，正是我们对抗平庸、活出真我的底气。让我们在喧嚣世界里始终保持灵魂的独特与清醒。

细雨蒙蒙的街头，每一滴雨都像是回忆的注脚。我们都曾在某个雨天独自徘徊在熟悉的路口，盼着某个身影出现，最后却只等到邮递员的失望。那句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爱里最笨拙的坦诚。明知执念会伤人，却还是忍不住牵挂。从春到秋，从青丝到白发，那些放不下的人和事都被雨水冲刷得愈发清晰。小雨里的等待是青春最纯粹的执念，即便最终只剩遗憾，也成了记忆里最温柔的印记，让我们在往后的岁月里想起时仍会心头一暖。

0: 你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用。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隔着山海思念某个人，发过无数语音条，却抵不过一个真实的拥抱。那句任何风景都不如你，是最直白的告白。环游世界的意义，从来不是沿途风景，而是能呼吸到有你的空气。不抱忧只抱喜的体贴，是把每次相聚都当成再见不到你的珍惜，藏着恋人最细腻的温柔，即便相隔千里，心却始终紧紧相依。原来最好的爱情，是我飞向你的每一次飞行都带着雀跃的心情，是我们无需练习的默契，是跨越山海也要相见的坚定。

前尘往事成云烟，那些曾许下的诺言在一转眼就变成了无法实现的谎言，曾经熟悉的脸庞变得陌生疏离，我的世界也开始下雪，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明显。那句想要给你的思念就像风筝断了线，道尽了爱而不得的无奈。我们都曾在爱里奋不顾身，最后却只能在无人的街吻别，任凭风嗤笑这份无法拒绝的伤悲。这场吻别是与过往的告别，也是在遗憾里慢慢学会成全。前尘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老派是历经世事的沉稳长情，少女是藏在心底的纯粹率真，看似矛盾的两个词，却勾勒出最真实的生活模样。我们可以在周一用冷色眼影拥抱忧郁，在周三用暖色调漂亮心情，周末大胆游戏，周日在家放空自己，不必迎合他人的审美，不必被世俗的标准束缚。眼角有迷，嘴角有戏，每一面的美丽都是独属于自己的生命。这种老派少女的活法，是时光沉淀出的通透，是不慌不忙做自己的勇气，更是与自我和解的最佳。

们都曾仰望现实的高墙，背着沉重的愿望，翻山越岭，在他人前方不唱落海太长的质疑中摇摆。可即便摇摇晃晃，也依然载着渺小的光芒，向着行之所向的山冈前行。那句手中蒲扇轻拂白月光，藏着最朴素的治愈与安然。原来人生从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无论是高楼林立的都市，还是杨柳依依的村庄，只要跟随内心的声音，每一段无名的旅途都能走出属于自己的远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肾呢，属于泌尿系统的一部分，负责过滤血液中的杂质，维持体液和电解质的平衡，最后呢产生尿液，经尿道排出体外，同时呢也具备内分泌的功能，以调节血压的作用，对于人体健康啊有着重要的作用。老年人如果得了肾病，不仅会加速衰老，严重的还会造成引发尿毒症，危及生命。那么平时我们应该怎样养肾护肾呢？今天呢，云生就给大家分享一下中老年朋友养肾的注意要点。咱们想要养好肾，第一步就要科学饮食，多吃一些黑色的食物。古代医学家扁鹊曾经说过，救急之素必平于药，安身之本必资于食。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想要快速的救治疾病，那么必须要用药。那想要身体健康呢，就需要通过日常的饮食来达到疗养身体的目的。这个呢，就是咱们常说的食疗。中医上啊，有五色食疗的说法，意思呢，是食物的颜色跟五脏可以相互对应。也就是说，青入肝，赤入心，黄入脾，白入肺，黑入肾。肾色是黑色，所以呢，黑色的食物多是指什么，像黑芝麻呀、桑葚呐、黑豆啊、何首乌、黑木耳、黑米等等这些黑颜色的食物。多吃呢，可以用来养肾、抗衰老。除此之外呢，从食物的长相当中，我们还能得到食补的一些启示。比如说腰果，猪腰子，这些食物的外形和人体的肾脏也是有所相似的吧。所以呢，可以多吃来达到养肾的目的。那么老年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避免暴饮暴食，尽量少吃肥甘厚味辛辣煎炸的食物，不要抽太多的烟，喝太多的酒。还有啊，为了避免伤肾，我们要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人嘛，都有七情有六欲，只要是在正常精神活动范围之内，是不会治病的。但是呢，如果情绪长时间的处于激烈的状态，那就很容易损害到咱们的身体健康了。《素问》当中说啊，肾在志为恐，恐伤肾，是说啊，恐惧过度了就会伤耗肾的精气。肾藏精，主生殖系统，是生命的发动机。古代医学呢，把肾称作先天之本，恐为肾之志。那么恐呢，是一种胆怯惧怕的心理作用，长期的恐惧或者是突然遭遇意外的惊恐，就会导致肾气不固，固摄无力，气泄于下，造成大小便失禁、遗精、阳痿等等症状。在这里啊，向大家介绍一个

比较简单的调节小方法，双眼轻轻微闭，哼着您喜欢的小曲儿，或者呢，哎，西皮二黄来段京剧，或者呢，喜欢念念诗词，用手指有节奏地敲打着桌面，这样可以有效地缓解负面情绪。听到这儿，大家肯定要问了，说这么简单的动作，它真的可以缓解情绪吗？其实啊，咱们十个手指头的手指肚都是穴位，叫十宣，最能开窍醒神，一直被历代的大医学家当作高热昏厥的时候急救的药穴。十根手指头的旁边都有井穴，在《黄帝内经》上说，病在脏者取之井。古人认为啊，失神昏聩是因为病在脏，所以呢，刺激井穴最能调节情志，安神健脑。再有啊，想要养肾护肾，就一定要注重调养。这俗话说，生命在于运动，通过运动养肾是值得提倡的积极措施。那在这儿呢，云生要向大家介绍有助于养肾而且简单易学的运动方法。两只手手掌相对而搓，感觉到手心发热以后，分别放在两侧的腰部，手掌贴着皮肤，然后呢上下按摩腰部，感觉到微微发热就停止，可以早晚各做一遍，每遍大约搓200次。这个运动啊，是补肾纳气的作用。各位老年朋友还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比如说打打太极拳，哎，练练八段锦、五禽戏，还可以练练瑜伽，这些呢都是比较温和的运动，坚持练习就可以达到良好的养肾效果。保护好双脚，坚持泡脚也可以起到养肾护肾的作用。晨散300步，睡前一盆汤，就强调了在睡前要常用热水泡脚，足部保暖是养肾的一种方法。这是因为肾经啊源自足底，而脚呢是最容易受到寒气侵袭的部位，所以啊，咱们的脚丫子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保暖。另外呢，睡前用温水泡脚可以让血气下行，补益肾气，安定心神，有助于睡眠。云生还要提醒大家，老年朋友在泡脚的时候，这个水温呢别太烫，保持在40摄氏度左右，时间不少于5分钟。双脚呢还要不停的相互摩擦，结束之后要立即擦干，同时呢还要用手在涌泉穴揉擦200-300次。按摩涌泉穴呢也是养肾固精的功效。总之啊，老年疾病和早衰大多是源于肾精亏虚，真元耗散，阳气衰竭，所以呢中老年朋友应该注意保养肾气。好了，分享过中老年人如何养肾的话题，咱们先休息一下，听首歌之后云生再陪您接

天睡觉，黑夜起闹，他忽上忽下，忽左忽右，但没人知道他真实的感受。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前面啊，咱们分享了几种老年人护肾养肾的方法，那么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呢，咱们继续这个话题。前面说泡脚可以帮助老人啊养肾护肾，其实保持良好的睡眠也是促进身体健康的关键之所在，对养护肾精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身边呢，有很多肾功能衰竭的患者，都是过分的熬夜，过度的疲劳，所以呢，平时咱们就少熬夜，保证良好的睡眠质量。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老年朋友要注意多补水，长时间少喝水，排尿量呢又很少的人，就容易发生肾结石。肾结石会影响到肾功能。那每天喝足8杯水，多补充维生素 B6， 可以减少尿中的草酸钙生成，从而呢减少肾结石的发生。在饮食上啊，也要主张清淡，不要吃得太咸，少吃高蛋白质、高脂肪的食品。因为血脂高啊，会引起肾血管硬化，导致肾功能损害。摄取过量的蛋白质食物会加重肾脏的负担。平时呢，还要多注意一下排尿的情况。尿液可以反映肾脏的功能。咱比如说啊，泡沫状的尿液就是蛋白尿的表现。夜尿症呢，是肾功能不全的早期症状。如果发生尿道阻塞，小便不通畅，就会增加肾炎的机会，加重肾脏负担。出现这种状况，咱们应该早点去看看医生。当然了，生活当中咱们要预防一切可能引发肾病的常见疾病，比如说上呼吸道感染、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等等这些病症。上呼吸道感染呢，特别是咽部的炎症，往往是引起肾病的主要因素，也是造成肾脏疾病反复发作的因素之一。所以啊，平时要积极的预防。高血压使肾脏血管长期受到高压而硬化，对肾脏功能呢是有损害的。肥胖会使肾脏的负担加重，导致肾功能损害。那糖尿病的病人当中呢，有30%会发展成尿毒症，所以啊，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控制好病情。另外，动脉硬化、高脂血症都有可能会导致肾功能损害，平时啊，咱们也得多多的留意。还有啊，有家族肾脏病病史的，高血压、糖尿病以及小时候得过肾炎的人，都是慢性肾衰竭潜存的高危人群。所以啊，本身就患有这类疾病的朋友，一定要定期的检测肾功能，以便于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那在节目的最后啊，云生给大家分享几个饮食调补的方子，日常生活当中呢，可以多做来吃一吃。第一个给大家推荐的是北芪虫草炖乌鸡，准备北黄芪50克，冬虫夏草15克，乌鸡1只。把乌鸡去毛去内脏，刮洗干净切成块，跟北黄芪冬虫夏草一块放在锅里加水慢炖，等鸡肉熟了以后呢，加盐调味， 出锅就可以美美的喝汤吃肉了。那这个方子熬出来的汤啊，补肾健身的功效是最好的。再推荐一款叫海狗肾粥，准备海狗肾15克，粳米75克，把海狗肾用温水泡24个小时，取出来给它抛开，去掉尿道层的筋膜，切成块，把粳米淘洗干净，准备备用。然后呢，准备好煮锅，把海狗肾和调料啊放进去，倒适量的水，海狗肾煮到差不多快熟了的时候，再加入粳米煮粥。这个粥啊，每天一碗，可以温补肾阳。爱吃狗肉的朋友们呢，可以试试二鲜炖狗肉，准备鲜毛10克，鲜灵皮10克，狗肉250克，肉桂6克，小茴香9克，生姜15克。把鲜毛、鲜灵皮、肉桂、小茴香四种药材洗干净，用纱布袋装好，做个药包，一定要把口封好，以免在炖煮的时候时间太长啊，这个药包破掉。狗肉要洗干净，切成块，放在砂锅里，同时呢，把药袋、生姜、食盐也放进去，加水炖，等到肉炖熟炖烂的时候，把药袋取出来扔掉，喝汤吃肉。这个方子呢，对肾阳虚引起的风寒湿痹症效果最好。最后向大家推荐呢，是甲鱼骨髓汤。准备甲鱼一只，把内脏跟爪子去掉，猪脊髓150克，生姜3片，一起呢放入锅内，加适量的水，先用旺火煮沸，然后呢再用文火慢炖，炖透炖烂，出锅之前加盐调味儿，吃肉喝汤，这样呢可以缓解体内烦热、腰酸、遗精、两足萎弱、口干、咽痛等等这些症状。好了，我是云生，今天跟大家呢聊了聊中老年人应该如何养肾护肾。那您希望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您感兴趣的话题，或者有什么话想跟云生说呢？您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理由。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陕西省铜川市的药王山公交旅游专线上啊，

论春夏秋冬，寒来暑往，总有一位老人每天往返，他的目的地是铜川图书馆，书已经成为了他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今天呢，云生就带您认识一下这位每天到图书馆打卡的老人。这位老人呢，名叫李怀德，今年80岁，家住在耀县水泥厂。铜川图书馆新馆建成以后啊，他就坚持每天到这儿来看书。老人说，不学习就跟不上时代喽。老爷子是一个特别爱学习的人，小的时候他跟随家人从陕北来到了铜川，在耀县安了家。小时候啊，家里很穷，学习是唯一能够改变命运的机会，所以呢，他努力读书，读初中，读高中，一路到大学。1965年，李怀德以优异的成绩从陕西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毕业，怀揣着梦想，他来到了耀县水泥厂职工子弟学校，成为了一名中学教师。在任期间呢，他同时教政治、语文、历史3门课程。当时学校里教材知识内容啊比较单一，为了让学生们能够多了解一些知识，老人常常在工作之余借书买书，竭尽所能地获取知识，再把这些知识传授给学生们。1978年，因为厂里改制，李怀德内退了。离开教师岗位的他又被返聘到了厂里办公室，负责文字工作。从那个时候开始，李怀德就开始尝试着文字创作了。这些年来啊，李怀德坚持给各大报刊投稿，什么北京日报、法制日报、经济日报、陕西日报，没有一个落下的。一篇篇杂文、散文、诗歌也陆陆续续被刊登。李怀德形容，北到哈尔滨，南到海南岛，我的文字走遍了大江南北。2000年的时候，他的第一部杂文集出版了，后来呢，陆陆续续又有7本书出版，他的文学梦总算有了个还算满意的成绩。但是李怀德啊，依然坚持学习，坚持写作。2010年，铜川图书馆新馆建成开放，从那个时候开始，李怀德就开始在图书馆打卡了。公交车是李怀德唯一的交通工具，为了不迟到，每天早上他总是早早地从家里出发，在站牌下等着公交车。下雪天、下雨天，只要公交车不停运，李怀德就不会休假。老爷子风趣地说，这公交旅游专线的司机啊，那都认得我喽。有一回我有点事儿，要坐到市里一中去，结果到了图书馆呢，这司机师傅就喊我，哎，你咋还不下车呢？我和这图书馆这一站呢，算是给彻底绑定了。在图书馆里啊，李怀德不是最年长的读者，却是日日打卡绝不缺勤的读者。有这么多书可以看呐，那是我莫大的幸运。说话间，老爷子的脸上总是挂着一丝微笑。他说，我小时候没有这么多书可以看，现在图书馆这么大，书这么多，这日子多幸福啊。今年上半年，李怀德把自己上百篇描写赵金耀州的散文诗集结成册，自费了上万元，印刷了5000多本。他把这些书啊送到了耀州区的多所学校单位，每一家都是他亲自跟着货车去送。翻阅这本李怀德散文诗集锦，讲述的都是老人的所见所闻和所感，语言平实质朴，他用极富关中味道的语言展现了一幅幅时代气息和生活气息满满的画面。他说，我的书啊，不是用来赚钱的，是给人读的。以前

人的耀县城啊，多漂亮啊！那城墙现在都没有喽。我写在我的书里，用文字把它记录下来，大家看了以后就知道自己的家乡啊以前是个啥样子。我的书就是起到这个作用的。谈起李怀德和他的书，左邻右舍都赞不绝口。老人虽然已经80多岁了，但依旧怀着梦想，而且勇于实现，这是现在年轻人呐应该好好学习的地方。老人退休以后啊，一直在为文化事业做着贡献，他自费出书送给大家，把自己领悟到的文化传递下去。看了他的书，大家都为他点赞，说他写的真实，写得好。李怀德的退休生活已经被书完完全全占据了，闲来没事的时候喜欢弹弹琴写写字，碰到孩子们节假日放假回家的时候就跟着他们一块儿出去旅旅游。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好心态，病魔都对他是敬而远之。随着时间的消逝，李怀德的年纪啊也是越来越大了，但是时间并没有磨平他对学习的渴求。在这儿呢，也希望老爷子的身体啊越来越好，能够看更多的书，写更多的文章。好了，咱们先休息一下，听首歌，回来之后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人生在世不过转瞬即逝。今天呢，云生带您走进冯骥才先生的时光当中，领悟生命的真谛。一岁将近，便进入一种此间特有的情分中，平日里奔波忙碌，只觉得时间的紧迫，很难感受到时光的存在。时间属于现实，时光属于人生。然而到了年终时分，时光的感觉乍然出现，它短促有限，性急，你在后边追它，却始终抓不到它飘举的衣袂。它飞也似的向着年的终点扎去，等到你真的将它超越，年已经过去，那一大片时光便留在过往不复的岁月里了。今晚突然停电，摸黑点起蜡烛，烛光如同光明的花苞，宁静地浮在漆黑的空间里。室内无风，这光之花苞便分外优雅与美丽。些许的光散布开来，朦胧依稀地勾勒出周边的事物。没有电，就没有音乐相伴，但我有比音乐更好的伴侣，思考。可是对于生活最具悟性的不是思想者，而是普通大众。比如大众俗语中把临近年终这几天称作年根儿，多么真切和形象。他叫我顿时发觉，一棵本来是绿意盈盈的岁月之树，已被我们消耗殆尽，只剩下一点点根底。时光竟然这样的紧迫、拮据与深浓。一下子，一年里经历过的种种事物的影像，全都重叠的堆在眼前。不管这些事情怎样庞杂与艰辛，无奈与突兀，我便想从中找到自己的足痕。从春天落英缤纷的京都，退藏到冬日小雨中的雅典德尔菲遗址，从重庆荒芜的红卫兵墓，到津南那条神奇的蛤蜊堤，从一个会场到另一个会场，一个活动到另一个活动中，究竟哪一些足迹至今清晰犹在，哪一些足迹杂沓模糊，甚至早被时光干干净净一抹而去。我瞪着眼前的重重黑影，使劲看去，就在烛光散布的尽头，忽然看到一双眼睛正直对着我。 目光冷峻锐利，逼视而来。这原是我放在那里的一尊木雕的北宋天王像，然而此刻他的目光却变得分外有力。他何以穿过夜的浓雾，穿过漫长的八百年，锐不可挡拷问似的直视着任何敢于朝他瞧上一眼的人？显然是由于八百年前那位不知名的民间雕工传神的本领，非凡的才气，他还把一种阳刚正气和直逼邪恶的精神注入其中。如今那位无名雕工早已了无踪影，然而他那令人震撼的生命精神却保留下来。在这里，时光不是分毫不曾消逝吗？植物死了，把它的生命留在种子里；诗人离去，把他的生命留在诗句里。时光对于人，其实就是生命的过程。当生命走到终点，不一定消失的没有痕迹，有时它还会转化为另一种形态存在或再生。母与子的生命的转换，不就在延续着整个人类吗？再造生命才是最伟大的生命奇迹，而此中艺术家们应是最幸福的一种，唯有他们能用自己的生命去再造一个新的生命。小说家再造的是代代相传的人物，作曲家再造的是他们那个可以听到的迷人而永在的灵魂。此刻我的眸子闪闪发亮，视野开阔，房间里的一切艺术珍品都一点点地呈现，它们不是被烛光照亮，而是被我陡然觉醒的心智召唤出来的。其实我最清晰和最深刻的足迹，应是书桌下边水泥的地面上那两个被自己的双足磨成的浅坑。我的时光只有被安顿在这里，它才不会消失，而被我转化成一个个独异又鲜活的生命，以及一行行永不褪色的文字。然而我一年里把多少时光抛入尘嚣，或是支付给种种一闪即逝的虚幻的社会场景，甚至有时属于自己的时光反成了别人的恩赐。检阅一下自己创造的人物吧，掂量他们的寿命有多长。艺术家的生命是用他艺术的生命计量的，每个艺术家都有可能达到永恒，放弃掉的只能是自己，是不是？迎面那宋代天王瞪着我，等我回答。我无言以对，尴尬到了自感狼狈。突然电来了，灯光大亮，事物通明，恍如更换天地。刚才那片幽阔深远的思想世界顿时不在，唯有烛光空自燃烧，显得多余。再看那宋代的天王像，在灯光里仿佛换了一个神气，不再那样咄咄逼人了。我也不用回答他，因为我已经回答自己了。和您一起分享了冯骥才先生的这篇文章，今天咱们金色年华又到了跟您说再见的时候了。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 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幸福底色。
1: 山海携手嗨皮盛夏，营口乌苏千里共欢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基层强不强，关键看党建。鲅鱼圈区芦屯镇刘屯村党总支在抓好常态化议事机制、规范村级事务管理的同时，还建强党群服务阵地，延伸便民服务，把党组织的凝聚力转化为治理实效，让村庄基层治理有力度，民生服务有温度。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在鲅鱼圈区芦屯镇刘屯村村委会会议室，每周固定的村两委议事会如期召开，村两委工作人员、党员代表坐在一起，针对村里群众关心的重点工作集体商议，共同研判村里大小事务怎么推进，集体资金如何使用，民生难题怎么解决，全部通过集体讨论定方案、定举措，全程公开透明，有据可查。鲅鱼圈区芦屯镇刘屯村村民宋奎星：
3: 不管是评低保、发放补贴，还是村里搞建设，所有的项目标准全都摆在桌面上公开，流程清清楚楚，我们看得明白，心里服气，大家伙对村两委班子越来越信任。
2: 多年来，鲅鱼圈区芦屯镇刘屯村党总支始终把政治建设放在突出位置，从严抓好作风建设，村里出台村两委工作人员十不准则，从履职用权、处事底线划定清晰标志，全体党员事事冲在前，主动接受群众监督，用实干作风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除了规范村务治理之外，刘屯村还升级党建服务载体，高标准打造2000余平方米党群活动中心，中心划定书屋、书画室、健身房等多元功能区域，既满足村党总支常态化工作需求，也为村民休闲娱乐、共商村事搭建了公共平台。鲅鱼圈区芦屯镇刘屯村村民梁立文：
4: 现在我们这个党群活动中心呢，全天开放，既能看书又能健身，村里的大事小事都能在这里商量，是实实在在把这个贴心的事儿办到了我们的心坎上。
2: 鲅鱼圈区芦屯镇刘屯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邹龙宽：
5: 建强党群阵地不是简单的盖一间活动室，而是打造党群联心的红色客厅。我们坚持办公最小化、服务最大化，把空间留给党员群众按需退出学习、拓管文体各类活动，让阵地活起来、人气聚起来，让党组织时刻贴近群众、服务群众。
2: 近期他们还将开设暑假职工子女特色托管服务，解决村民务工务农的后顾之忧，把暖心服务落到实处。鲅鱼圈区芦屯镇刘屯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邹龙宽：
5: 下一步将持续抓实政治引领，用好四夷一审两公开民主制度，持续完善基层治理，办好民生实事，聚力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壮大村集体经济，推进素质乡村建设，升级乡村智慧治理，持续改善人居环境，带领全村朝着宜居宜业、文明善治的现代化新农村稳步前进。
1: 跨越3700公里山海，只为赴一场盛夏之约。日前，2026年新疆塔城乌苏啤酒节盛大启幕。我市作为对口援建城市，组织近20人的专业演出团队远赴天山脚下，用充满东北风情与新疆韵味的文艺演出，为这场夏日狂欢助阵添彩，生动诠释了山海携手、同心同行的深厚情谊。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6: 为呈现最完美的舞台效果，演出团队7月8号晚刚抵达乌苏，就立即投入到紧张的排练中。在啤酒节开幕式上，演职人员精神饱满，状态昂扬，先后为现场观众献上歌舞《咱辽宁》《河海营口等你来》《山海有情天辽地宁》三个精心编排的节目。舞台上，演员们身姿矫健，唱腔嘹亮，将东北人的豪爽与热情展现得淋漓尽致。舞台下，各族观众挥舞着荧光棒，欢呼声、掌声此起彼伏，现场化作一片欢乐的海洋。营口艺术剧院有限公司声乐演员黄云欣：
7: 当地的各族群众这么的热情，我觉得

0: 这个啤酒节的活动感觉特别的值得，希望营口和乌苏的情谊越来越深厚，也祝愿我们乌苏的朋友们生活越来越幸福。
1: 乌苏市民吕淑平
2: 在乌苏啤酒节现场看到了咱们营口市演员带来的节目，节目编排的非常好看，给我们啤酒节带来了不一样的精彩，希望以后能够多多看到这种高质量的节目。
1: 此次营口演出团队赴乌苏献艺，不仅为啤酒节注入了浓郁的东北文化元素，更搭建起两地文化交流的桥梁，让对口之缘的情谊在艺术中升华，在欢笑中凝聚。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晚的开幕式上，乌苏啤酒节文艺演出与营口海滨温泉旅游活动现场还实现了千里视频连线互动，两地隔空举杯，同频共振，山海携手，嗨皮盛夏的口号响彻夜空，将整场活动的气氛推向高潮。从辽河之滨到天山脚下，距离虽远，心却相连。这场跨越千里的文化奔赴，不仅点亮了乌苏的夏夜，更让营口与乌苏的对口之缘情谊，如杯中的乌苏啤酒，越品越浓。
3: 近年来，站前区东兴街道办事处公园社区以党建为引领，直面老旧小区集中、老年人口占比高的双重治理挑战，通过建机制、强网格、优服务，把曾经的治理痛点转化为居民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亮点。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公园社区地处营口市区东部，辖区面积 1.5 平方公里，涵盖8个居民小区、87栋住宅楼，居住人口 1.2 万余人，是典型的老旧小区聚集区。几年前，这里曾是问题缠身的代名词，频繁的居民投诉让社区治理陷入按下葫芦浮起瓢的被动局面。为扭转局面，公园社区以党建引领聚合力，因地制宜探索出党建引领居民参与、协商议事、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模式，通过常态联席会定期开、紧急问题及时开的方式，让居民通过议事会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成功协调处理了老旧小区改造中涉及的屋顶维修、单元门更换等多起争议，居民一改抱怨抵触转为积极主动配合。社区居民高春梅正是这一模式的受益者，在她看来，这种自己的事自己商量着办的方式比单纯的行政通知更有说服力。
4: 前两天啊，我们这个单元门外总管房堵塞，需要透这个下水，大家呢意见都不同意，社区呢召集我们这个单元的居民呢坐在一起议事，每个人呢把想法都说透，大家综合意见，最后把这个事情解决了。
3: 站前区东兴街道办事处公园社区居民祝凤琴：
5: 以前呢办个事儿，有时候材料带不全，还得来回折腾两三遍，现在呢好了，打个电话就能问清楚了，带好东西就过来了。窗口的小姑娘们态度非常好，会一步一步教我处事什么手续。
3: 为了让服务精准触达每个家庭，社区大力推行阁中有我党员帮办机制，由社区工作人员担任网阁长，同时社区还动员党员、离退休干部、下沉机关干部等担任兼职网阁员，逐渐形成党员带头、群众响应的治理新格局。把小事盯紧，把需求摸透，这是社区网阁员达成的共识。从帮忙疏通下水道，到定期走访独居老人、特殊群体，为独居老人买菜、代缴水电费，只要居民有需求，都能得到网阁员第一时间的回应。今年76岁的独居老人吕桂珍已与辖区数名网阁员建立起深厚情谊，时常能感受到他们带来的温暖。站前区东兴街道办事处公园社区居民吕桂珍：
6: 平时啊，就我一个人住。我们这个网格员小杨啊，每周都会来我们家帮我解决很多的生活上的问题。有一次我的血压仪坏了，我自己也看不懂说明书，给我急坏了，我就给他挂个电话，不到半个小时人这孩子就来了。不仅帮我调好了这个仪器啊，还手把手地教我怎么看数值，怕我忘了，人又在纸上写好了步骤给我了。
3: 站前区东兴街道办事处公园社区网格员刘谭：
7: 日常我每天都会在网格里啊转两

0: 圈，看看有没有乱堆的杂物啊，损坏的设施，比如刘阿姨要办理高龄补贴，董叔家的下水道堵塞等这些问题，我都会记在随身的小本子上，跟进到办好为止。
1: 不做表面文章，不耍花拳绣腿，实事好事暖心事接连在社区里发生。如今公园社区已实现从投诉不断到管理有效、共治共享的美丽蜕变，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不仅赢得了居民的口碑，更成为推动社区持续优化服务、提升治理水平的全新动力。站前区东兴街道办事处公园社区党委书记齐齐：
2: 接下来东兴街道公园社区以推进基层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创新为契机，大力加强基层党建工作，围绕建立阁中有我、党员帮办的社区治理创新实践，着力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服务功能、发展功能，为辖区百姓创造幸福社区、幸福家园。
3: 日前营口方大医院举办党建知识竞赛，以理论比武锤炼党性，推动党建与医疗服务深度融合。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比赛设置必答题、抢答题、风险题等环节，兼具知识性与教育性。八支队伍沉着应答，基础扎实，充分展现了日常理论学习的成效。抢答环节，选手们反应迅捷，穿插其间的观众互动答题，充分调动了全场参与热情。营口方大医院产二科医生尹雪楠：
4: 通过比拼学习，我更加深刻理解了党员的初心和使命。今后我会把党建学习的收获融入日常工作，牢记医者使命，立足产科岗位，用更专业的技术、更贴心的服务对待每一位孕产妇。
3: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3: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6: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7: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5: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8: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的啊，黑乌隆隆的呀，就那样的晃跳，就肺好像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下决心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9: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你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10: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 要方便

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银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0: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0: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0: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英国曾经有一个传奇的纪录片叫《成长系列》，是一部拍摄了一群孩子从七岁一直到56岁人生的纪录片。该纪录片追踪拍摄，记录了孩子们儿时的表现和每隔7年的成长，也捕捉到了他们一生的跌宕与挫折。这部纪录片当中有一个孩子叫尼尔，他就是无数人眼中的儿时优秀者。7岁的时候，尼尔不仅长相可爱，而且能说会道，活泼伶俐，更是对自己的未来有着 A 计划和 B 计划，绝对是一只潜力股。大家都以为这个孩子会一路的优秀下去，成为梦想中的宇航员，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不过事实是，在14岁的时候，尼尔就表现得很平凡，而且很吃力了。周围的竞争激烈，他跟不上课程。再过7年，到了上大学的年纪，尼尔申请牛津大学失败，转向一个普通大学，但是几个月之后就退学了。尼尔开始了流浪生活。此后的几十年间，他一直靠着社会救济金度日，没有稳定的工作，也没有伴侣。其实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给他影响最大的就是申请牛津失利这件事儿。他自己表示，从那以后他的心理就开始不健康了，通过流浪旅行的方式来逃避自己的问题，并等待他自行愈合。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挫折，比如升学失利、工作失利、各种不如意的事情，尼尔都显得脆弱不堪。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聊一聊为什么小时候优秀的人长大后却变差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其实越优秀的人越容易有挫败感，挫败感指的是事物没有按照个体期待的样子进行，受到挫折之后的失落状态往往伴随着消极、低落、自我否定等负面情绪。当面对不同类型的挫折的时候，相同的人会有不同程度的挫败感，而同样的挫折降临到不同人身上的时候，也会有不同程度的挫败感。这往往与个体经历、个人承受力和支持系统相关。在我们的生活中，挫败感是难以避免的，不管是工作、学习还是人际关系，都可能会让我们遭受挫败感。我们往往会为自己设定很高的目标，希望达到完美。当我们无法达到这些目标的时候，就会感到失望和挫败，就会从自身找原因，然后陷入深深的自责。例如，如果你想在一次考试中拿到满分，但最后只得了一个低分，那么你就可能会感到沮丧和挫败。而优秀人士往往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当现实与期望产生落差的时候，他们更容易产生挫败感和自我价值感的丧失。有些人往往会对自己过度的苛刻，过度批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当他们犯了一个小错误或者是做得不好的时候，就会让自己深深地陷在自我否定的焦虑泥潭当中，对自己进行自我攻击。这样的做法会让我们感到无助和挫败。同时，缺乏自信的人往往会对自己的能力和价值感感到怀疑，当他们遭遇挫折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不够好，无法胜任这个任务。优秀的人往往会过度关注他人的评价，尤其是负面评价。当我们受到他人的批评或是指责的时候，就会感到自己的价值受到了质疑。而他们在面对压力和挫折的时候，可能缺乏有效的应对策略，因为他们习惯于成功，对失败和挫折的容忍度较低。无法容忍的挫败感会让你掉入习得性无助的怪圈。习得性无助指个体在经历一系列挫折和失败事件之后，在情感、认知、行为方面产生的消极心理。 如果这种挫折和失败事件出现得太频繁，个体就会将这种无助感泛化到类似情境当中，甚至泛化到对自己来说简单的情境，由此个体会感到无助而抑郁。即使我们只是不擅长某一件事情，但人们总会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因此有人总结习得性无助有这样一个形成过程：频繁体验挫折，产生消极认识，产生无助感，最后出现动机、认知和情绪上的损害。简单来说，当一个人发现无论他如何努力，无论他干什么，都以失败而告终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自己控制不了整个局面了，于是他的精神支柱就会瓦解，斗志也随之丧失，最终就会放弃所有努力，真的陷入绝望。挫折对很多人来讲是不希望出现的，但挫折必定会出现，它就在前方的某处等着你。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要练就自己升级打怪的能力，把失败当作一种练习，给自己鼓励。在失败的过程中，你会学到教训，自信就会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生发。总之，生活中的挫败感是难以避免的，但我们可以通过适当的调整和应对，减轻它的影响，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不断的成长和进步。希望大家在面对挫败感的时候，能够勇敢面对，积极应对，迎接更好的未来。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女生逛商场的时候，应该都曾经遇到过一个困扰，辛辛苦苦排长队进了卫生间，结果发现是马桶。坐马桶就意味着要和上一个陌生人间接的肌肤相亲，所以面对马桶，不少女生都难以坐下去，只好各种秀蹲姿。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公共厕所的马桶到底该怎么用，坐上去究竟会有什么后果呢？很多人不愿意碰公厕的马桶圈，是因为害怕会感染像梅毒、尖锐湿疣、艾滋病等一系列性传播疾病。其实许多导致这些性病的病毒离开人体之后都非常脆弱，怕干燥、怕热、怕消毒剂，光滑干燥的马桶圈表面并不适合它们生存大量繁殖。这些病毒想传播疾病，还需要大量的粘附在人体的生殖器官表面，或刚好碰到皮肤黏膜的伤口，因此用了马桶而感染性病的可能性极低。当然也不是说马桶圈上没有任何病菌，许多致病性肠道的细菌病毒，如沙门氏菌、大肠杆菌、诺如病毒等，都可以在马桶圈底下马桶座存活好几天，只不过它们的入侵入口并不是屁股的皮肤，而很有可能是你的手。致病性的肠道细菌病毒不仅可能通过小脏手跑到把手、冲水按钮等部件上，还可能随着排泄溅起的水花、冲厕所引起的水雾分散到厕所的各个角落，如门把手、冲水把手、电灯开关、厕纸等等。如果你接触了这些物件又没有洗干净手，再触摸到自己的鼻子、嘴巴等，就可能会形成一次间接的粪口传播。粪口传播主要就是依赖双手，未经清洁的双手可能会因为你摸嘴巴、眼睛等部位导致细菌感染。因此在使用马桶之后，一定要仔仔细细地洗手。你简单冲个几秒钟，这根本就不是洗手，而是叫打湿双手。想要把双手彻底地洗干净，起码需要40秒以上，大约就是一首生日快乐歌那么长时间。很多人为了避免直接的接触马桶圈，会直接踩踏在马桶上。咱们先不谈这个举动是否文明，而是要告诉大家，这个举动本身很危险。公共厕所的马桶质量也许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好，你把整个人都踩在上面，有可能会把马桶踩裂了，那后果大家不妨想想会有多么的惨烈。关于公共卫生间马桶的隐患，有这样一个极端一点的例子。2007年，一趟飞往奥克兰的国际航班上，飞机起飞6小时之后，一位乘客突感不适，控制不住的在过道和厕所呕吐，随后他尝试用纸巾清洁了马桶表面，机组人员也简单清洁了过道、厕所，但是并未严格消毒，也并未尽可能地隔离呕吐的乘客，并告知其他乘客以及提醒乘客们勤洗手。随后在飞机途中以及落地60小时之内，122名乘客中有41名出现了胃肠道疾病症状，大多数发病的乘客都坐在该乘客及其使用过的厕所附近，并曾使用过厕所，提示厕所可能加剧了感染传播。另一种可能的污染就是来自于气溶胶，来自肠道、呼吸道的细菌、病毒都可能因为马

冲水产生的气溶胶而传播。冲水形成的大量的滴液可以带着这些呼吸道细菌病毒快速地向上流动，悬浮到空中，形成气溶胶颗粒。如果你目送自己的便便离开，可能就会吸入部分水雾。2020年，法国就有一个报道，一名血液科病人可能因为马桶冲水时形成的气溶胶和5个月前住在同一病房的病人共同感染了嗜肺军团菌。听到这儿，不少人可能很担心了，那这马桶还能不能用了？别紧张，只要我们注意这些，就能够最大程度地保证安全。第一，上公共厕所时戴好口罩，如果有排气扇则打开排气扇。第二，远离潮湿有残留污渍的马桶圈。第三，尽量自带纸巾垫纸，尽量使用自带的纸巾和垫纸，十分建议的可以带消毒喷雾、纸巾等清洁马桶圈再坐上去。用公厕里的纸巾和垫纸的时候，尽量选择那些被支架几乎完全覆盖的纸巾和垫纸，它们更不容易被溅出的水污染。第四，洗手之前别乱摸，尽可能减少直接接触卫生间内的陈设，在洗手之前别用手碰身体其他的部位，还有手机。第五，冲厕所的时候请盖好马桶盖，这样能够尽量的防止飞溅的水雾携带细菌弥漫到厕所的各个角落。由于现在的马桶基本上都是采用虹吸式的原理，利用压强将排泄物往下冲走，由于力的相互作用，可能会把排泄物或者马桶水往上冲。因此咱们冲排泄物的时候，最好是穿好衣物站起来之后再冲，这样更加保险一点。第六，用7步洗手法洗手，用洗手液充分洗干净双手，包括指甲下面，最后擦干双手，用干燥的纸巾隔着门把手开门。其实这样的问题不仅仅是我们在关注，国家乃至全世界都在关注，因此很多地方的公共厕所都配上了一次性马桶垫和消毒液，这样就算是公共马桶用起来也比较安心了。希望这个措施能够普及到全国。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如何正确面对生命中的挫败感，以及公共马桶到底该怎么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到底是不是刚需？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我们平时所说的洗牙，通常指的是龈上结质，属于洗牙中的一种，就像房子时间久了就会落上灰尘等脏东西，类似的牙齿也会沉积色素、软垢、牙菌斑等等。而洗牙呢，就相当于专业的大扫除，可以清除我们平时扫不掉的或者碰不到的脏东西。但常规的洗牙，也就是龈上结质，只能对付附着在牙龈以上的牙菌斑和牙结石。如果牙菌斑和牙结石的魔爪已经蔓延到了牙龈的下方，这时单纯靠常规的洗牙就不够了，我们还需要做龈下刮治来治疗，也就是常听到的深度洗牙。花2000块做深度洗牙值得吗？要评价值不值得，首先得知道牙菌斑、牙结石放置不管会怎么样。牙菌斑简单来说，就是由多种细菌粘附形成的大本营，形成于龈缘附近。如果没有被牙刷、牙线清洁，那么24小时之内就会累积形成新的菌斑。牙结石是钙化的牙菌斑，更为坚固，会吸附细菌一层层的沉积，使清洁牙齿变得困难。如果它们持续存在，可能会刺激牙龈，诱发感染、炎症，导致牙龈炎，出现牙龈红肿、出血等症状。此时如果还不治疗，牙龈炎可能发展为牙周炎。牙周炎是一种炎症破坏性疾病，它不但会伤害牙龈，也会破坏支撑牙齿的土壤、牙槽骨、牙周韧带，使牙槽骨不再致密，牙根越来越暴露，最后造成牙齿松动脱落。而且很多人都意识不到自己有牙周炎。由于牙周炎早期的症状不明显，加上肉眼看不见这种深层的骨质破坏，所以我们往往容易忽视。等到牙齿真的移位松动再上医院，牙已经很难保住了。但只要定期洗牙，进行口腔健康维护，就可以很好地避免牙周炎的发生。因此这种偶尔的浅薄损伤，其实避免了未来的追悔莫及。很多人觉得龈下刮治价格不菲，其实它之所以比较贵，是因为它的步骤非常的精细复杂，需要经过专业培训的牙周科医生来实施，而且是特别的费时费力。不但需要在牙龈狭小的空间内一下下刮治每颗牙齿的每一个牙面，不遗漏任何死角，还要在操作的同时尽量保证减少对牙龈、牙根的损伤，是一个很有技术含量的活。当一些患者需要深度洗牙的时候，普通洗牙不足以他们完成口腔结治，这种时候患者的牙龈下方已经出现牙结石甚至炎症，除了超声刮治有些清理不掉，还得配合手工刮治。相比较普通洗牙来说，它能清除牙龈以下的结石和菌斑，深度洗牙通常无法一次完成，全口牙需要分为几个区间依次完成治疗，疼痛明显的牙位需要局部麻醉才能进行。因为刮治要分2次刮，每一次只能刮治一侧，同时要配合麻醉，对每颗牙齿外侧、内侧6个位置进行超声刮治，根面要配合手工刮治，才能够彻底清除掉牙结石，直到平整光滑。有小伙伴会好奇，龈下刮治听起来好可怕呀，会不会很疼呢？治疗完牙齿会不会松呢？其实龈下刮治术清理的是牙根面上的菌斑和牙石，通过这种方法控制牙周组织的感染，治疗牙周病。它的操作是精细而且较轻柔的，有严格的操作规范，所以如果大家去的是正规医院可以放心。有人觉得洗牙之后牙齿松动，那是因为附着在牙齿上的牙结石会有一定的固定作用，但是这种固定作用是暂时的，当牙结石被清除之后，牙齿自然会有一些松动。至于疼痛感，如果牙周带比较浅，炎症不严重，通常只是牙根面上会稍稍有点敏感，疼痛一般不明显。而需要深度刮治的牙龈一般正在发炎，又需要深入牙周带里面去刮，痛感通常会更明显。因此医生可能

可使用局部脱敏剂、局部麻醉等手段，这样就能够明显的减轻疼痛感了。因此，大家千万不要因为害怕疼而错过了早治疗的时机。牙菌斑、牙结石在去除之后，还会在牙面上不断的形成，因此回家后的自我维护也非常的重要。大家可以通过这四点减慢菌斑和牙石的形成。第一，按照牙周医生教的方法，早晚正确刷牙，建议使用含氟牙膏。第二，用牙线、牙间隙刷或冲牙器，它们能清洁到牙齿刷不到的牙齿侧面。第三，戒烟。第四，减少甜食和含糖饮料，饭后及时漱口。总的来说，做深度洁牙的人都是牙周病患者，牙周病患者的龈下结石部位更加深入，想要清理干净必须依靠牙周刮治，使用特定器械才能完成，普通洗牙已经无法将其清理干净了。没有患牙周炎的人完全可以通过普通洗牙就能够去净结石，即便是龈下有结石分布也能同龈上结石一并去净，没有必要花10倍的价钱去做龈下刮治。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女生在做乳腺检查的时候，被告知得了乳腺纤维腺瘤，一听是瘤，难免有点让人害怕，再加上还是在乳房这种平时就容易出问题的部位。其实乳腺纤维腺瘤是最常见的乳腺良性肿瘤，高发于15到25岁的年轻女性，一般对身体的伤害并不大，虽然不严重，但身体上有个瘤总是会让人担心，而且呢，有些医生不建议手术，有些医生建议手术切除，那究竟又该听谁的呢？下面的时间里，许巍带你来了解乳腺纤维腺瘤。乳腺纤维腺瘤的症状并没有那么明显，通常摸起来是圆形或椭圆形的肿块，肿块质地比较韧，边界清楚，活动度良好，偶尔会伴有疼痛，但单纯靠我们自己的触摸是很难做出准确判断的，因为约25%的纤维腺瘤是无症状的，而且纤维腺瘤病程较长，多数病变缓慢增大或根本没变化。所以如果担心自己得了乳腺纤维腺瘤，最好的确诊方式是去医院挂乳腺外科，让医生通过乳腺超声、乳腺 X 摄影、穿刺活检等方式来检查。第一个呢，是通过彩色超声，如果超声检查单上出现卵圆形或分叶状、边界清楚、有包膜的低回声区、纵横比小于1等特点，则提示纤维腺瘤的可能。还可以通过乳腺 X 线摄影，乳腺 X 线摄影当中多表现为卵圆形或分叶形、边缘清晰的高密度或等密度影，其内部常可见粗大钙化。但由于年轻女性腺体致密，肿物边缘常被正常腺体部分遮盖，所以此项检查在纤维腺瘤当中的诊断作用是有限的。当临床包括影像学检查都不能够明确诊断的时候，或初步诊断为乳腺纤维腺瘤病灶，需要进一步取得病理学诊断的时候，可能会考虑穿刺活检。只有明确乳腺纤维腺瘤的具体情况，才能做针对性的治疗。大多数的情况下，乳腺纤维腺瘤比较小的不需要治疗，定期观察就好，建议每半年复查一次。推荐的复查方法为触诊结合超声，但随访过程中发现如下的情况且满足其中一项，就可能需要手术干预了。第一，生长速度快，对生长速度快的纤维腺瘤，不论任何年龄都应采取手术切除，且肿块必须做常规病理检查。6个月内肿瘤最大直径增长大于等于20%，小于50岁的病人肿瘤最大直径每月增长大于等于16%，大于50岁病人肿瘤最大直径每月增长大于等于13%。第二，评估分类升高，比如从 B1 RADS3 类升高到了 B1 RADS4 类，此时应及时的听从医生安排进行穿刺活检或切除活检。第三，影响外观，心理压力大也可寻求手术切除。第四，备孕，备孕虽然不是纤维腺瘤必须手术的指征，但是在临床实践当中，部分医生可能会推荐怀孕前手术，因为妊娠期可能会使乳腺纤维腺瘤较快的增大。除此以

60岁以上的老年病人或家族有乳腺癌病史者，经评估后也适用于手术治疗，因为他们有较高的发生乳腺癌的风险。很多人会担心，乳腺纤维腺瘤手术要怎么做？会不会很痛苦呢？其实乳腺纤维腺瘤手术就是一个门诊手术，就是不需要住院的小手术，做完当天就可以离院。主要的手术手段有传统开刀，还有微创手术，具体呢要根据肿瘤的大小、部位等情况来进行选择。传统切除适用于较大的纤维腺瘤或依据医生判断适合切开法的病人，微创旋切在超声或 X 线的引导下来进行，具有表皮创伤小、外形美观的特点，也是安全有效且耐受性良好的治疗方式。现在大多数乳腺纤维腺瘤的患者接受手术治疗之后都可以完整切除，不用过于担心手术效果的问题。乳腺纤维腺瘤会变成乳腺癌吗？大家可以放心，乳腺纤维腺瘤癌变的可能性很低，基本上可以忽略。乳腺纤维腺瘤发生的原因与乳腺组织对雌激素敏感程度、体内雌激素水平等有关，所以在平时我们应该注意健康生活。首先要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及饮食习惯，尽量规律作息，均衡饮食，保证充足的营养，尽量不吸烟不饮酒，饮食上多吃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高蛋白的食物能够补充身体所需的氨基酸，增强患者的身体抵抗力，比如鱼类、豆类、鸡蛋、奶制品等高蛋白食物。而低脂的饮食是为了防止女性体重增加，防止过多的脂肪摄入堆积在乳房。其次就是坚持运动，如果可以尽量让自己每周都有固定的时间运动。第三，不用含雌激素类的产品，不要用含雌激素类的保健品、美容化妆品、丰乳产品。第四，保持良好心态，避免精神紧张、思虑过度。如果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可以默念，不要生气，对胸不好。第五，选择好文胸，一定要穿柔软透气的文胸，少穿束胸或紧身衣，睡觉的时候要去除文胸。第六，定期乳房自查，青春期后的女生可以每月进行乳房自查，建议30岁以上的女性每年到乳腺专科进行一次体检，40岁以上每半年请专科医生体检一次。最后提醒大家，乳腺纤维腺瘤虽然是属于良性肿瘤，癌变的可能性小，但是也有 0.12% 到 0.30% 的恶变率，所以还是要给予高度重视，切不可麻痹大意。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分析了深度洁牙到底是不是刚需，以及该怎样面对乳腺纤维腺瘤。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保养意识是越来越强烈了。在这种大环境下，一部分老人们养活了一批又一批的保健品公司。今年七月初，在兰州市城关区消费者协会的反复协调下，75岁的兰州市民王先生才将手里的3款包治百病的保健品完成了退货，收回了货款7800多块钱。从几年前热衷于买保健品的养生者，到去年七月觉得自己购买的保健品有猫腻，再到经历一轮马拉松式的退货过程，王先生现在已经成为了一名老年人防诈骗义务宣传员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云生就跟您回顾一下王大爷的成长经历。事情要从2015年说起，当时王先生在兰州某生物科技公司买了螯合钙、辣木和猴头菇营养粉3种产品，这一共啊花了13000多块钱。2017年，他又在这家公司买了2份号称能包治百病的肝品干细胞保健品，每一份肝品干细胞保健品的标价是7980块钱。正是这个被营销人员称为不朽的肝品干细胞产品，让王先生察觉出了不对劲儿。他说啊，当时啊他们说的很神奇啊，让我们把这个肝品干细胞买回去之后啊，按照他们提供的操作方法，加上葡萄糖、纯净水，在培养基里边连续培养72小时，就能够生成一种叫百岁邦德母液的营养品，喝了以后呢可以治疗各种慢性病。患有老年前列腺病的王先生就按照这个方式做出了那个不朽的百岁邦德母液，服用了一段时间呢，发现并没有什么疗效啊。更让他吃惊的是，剩下的母液不到3个月它就发酵了，瓶盖打开以后啊，就像开启啤酒瓶似的，喷出了泡沫啊，有2尺多高。您说巧不巧？就在这段时间里头，老爷子从媒体报道当中看到了有关的新闻，让他确信这个什么肝品干细胞所谓的不朽那是个骗局。随后啊，王先生找到了这家公司协商退货，但是这个经销商啊，人家是百般刁难，以不再经销该产品为借口，给当地的食药监部门和工商部门依法行政带来了很大的难度。既然这些所谓的保健品并不具备保健功能，有的甚至还对身体有害，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老年人上当呢？经济日报记者在走访当中了解到啊，经销商惯用的手段就是会销，让老年人不知不觉地陷入迷局。那什么叫会销啊？这个会销啊，就是指通过寻找特定的顾客，用亲情服务和产品说明会的方式来销售产品。在寻找顾客的时候，营销人员一般啊会在超市啊、公园啊等等这些老年人聚集的场所散发传单，还跟老人们啊 许诺说您参加会议吧，到时候呢能得到什么免费的鸡蛋呐、洗衣液呀、什么米呀、油啊这些小礼品，还有的呢，哎，您可以享受到免费的体检什么这些服务，作为诱饵使老年人自觉的来参加会议，通过登记手机号等等方式，故意营造一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的热销氛围。等到老年人上钩了，进入会销场所以后了，经销商往往会使用什么科技牌呀、亲情牌呀、返利牌呀这三大套路引诱老人上当。就比如咱们之前说过的这个王老爷子，他在购买这个肝品干细胞的时候，经销商就请来了一个所谓的国家顶级的科学家，在现场啊声称这个产品是自己承担的国家投资数十亿的这么一个科研项目的成果，为了营造神秘感呢，还要严格的保密，不能够透露姓名。有的会销现场啊，为了讨好老人，营销人员口口声声的管老人叫爸爸叫妈妈啊，还跪着给捏捏脚啊、捶捶腿呀、按摩后背肩膀啊。有的现场呢还为老人过生日啊，请老人吃饭，反正就是为了跟您套近乎。兰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警官马向辉告诉记者说，还有一些保健品在宣传的时候通过返利的形式吸引老人上当。比如有这么一款产品，说让老人花8000块钱在现场购买服用，经销商承诺一年之后返还货款。这个其实啊就是一种变相的非法集资。记者在调查过程当中还发现呢，几乎所有吸引老人参加的会销都是在早上6点到8点之间进行。其实啊这是利用了工商、食药监等部门还没有上班的时候，他打了一个时间差。如果不通过专项行动是很难掌握现场证据的。那么这些类似于会销的灰色骗局为什么会专坑老年人呢？甘肃省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梁芳对我们说，要预防针对老年人的保健品骗局，首先要正确的认识保健食品，了解保健品和普通食品、药品有什么区别。目前呢，我国批准的保健食品只有27种功能，但是有一些企业呀，在实际生产经营过程当中存在着超出批准内容、虚假宣传、夸大产品功效等等这些问题。梁芳介绍说，有的产品宣称能够治疗高血压啊、保护膝关节、补肾壮阳、改善更年期综合症等等功效，其实呢这些都不属于国家允许的保健品功能范围。所以啊，梁芳建议老年朋友在购买保健品的时候，要走出保健品能治病、迷信高科技、功能越多越好、保健品能保人长寿等等这些消费误区。马向辉警官分析说啊，不法分子之所以能够盯上老年人群体，一方面是因为老人在退休之后生活圈子变小了，对外界新鲜事物的了解变少了，相关知识更新不及时，容易相信披着什么互联网啊、高科技这些外衣的骗局。另一方面呢，空闲时间比较多的老人对理财容易产生兴趣，也让不法分子找到了可乘之机。马警官建议说，老年人购买保健品要走正规的销售渠道，不要轻信会销场所的宣传。对于理财产品呢，您得有风险意识，不要轻信那些打着什么高息幌子的集资企业和互联网金融平台。还有呢，如果老年人自身并不具备专业的鉴定知识，最好啊不要购买一些所谓的什么收藏品呐、纪念品呐，因为这些产品的价值啊它不好界定，老人购买之后往往只能吃个哑巴亏，达不到收藏升值的目的。除了老年人自身的原因，咱们做子女的也不能说就一点责任都没有。 云生在这里要建议各位做子女的朋友，咱们要时刻关心自己的父母。那老年朋友呢，在有大资金花销的时候，也要先征求一下孩子们的意见，以防被骗。

想缠绵香海里每一个无名的浪花。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前些日子呀，45岁的王先生经常半夜出现腿抽筋的情况，发作起来是疼痛难忍，甚至到第二天早上这个腿呀还隐隐作痛。他以为啊是缺钙引起的，自己呢就买点钙片吃了1个多月，但是自己这腿抽筋的状况啊没有任何的缓解。在这儿呢，我们就要问了，这个经常腿抽筋真的就只是因为缺钙吗？河南省中医院骨病医科主任医师郭慧清说，抽筋是肌肉痉挛，从生理学上来说和血液里的钙离子浓度是有关系的。一般来说，儿童、孕妇和老年人对钙的需求量增加，或者呢对钙质的吸收能力减弱，就容易导致缺钙，就很容易出现腿抽筋的情况了。可以到医院查一查血钙

及微量元素等等，看看是不是真的缺钙了。可是这个抽筋儿啊，它可不完全是缺钙引起的，还有几种情况也会导致腿抽筋儿。那咱们就来说说看。首先呀，动脉粥样硬化也会引起肌肉痉挛。郭慧卿说，当动脉发生粥样硬化或者有血栓病症的时候，身体内血液循环受到了阻碍，腿部供血减少了，血流不畅了，导致代谢产物无法被血液带走。当代谢产物堆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引起腿部疼痛、抽筋儿。中老年人呢，经常腿抽筋儿，尤其是晚上抽筋儿加重的话，就要小心是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咱们可以到医院做个彩超检查一下。还有呢，腰椎间盘突出也会引起腿抽筋儿的原因。有一部分患者的腰椎间盘突出啊，会压迫神经，导致腿麻、腿抽筋儿。相关调查显示啊，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腿抽筋儿的发生率达到了70%。再有呢，腿部受到寒冷的刺激的时候也会发生肌肉痉挛。比如说很多人在游泳的时候不就容易腿抽筋吗？这个就是因为受凉所引起的。另外呢，夏天呢，很多人喜欢开着空调睡觉，夜间呢也容易出现腿抽筋。除了前面说的这几个原因之外，年老体弱也是老年人腿抽筋的原因之一。中老年人肌肉力量比较差，机体代谢功能呢有所减退，所以很容易出现腿抽筋的状况。郭慧卿建议说，老年朋友们经常腿抽筋的话，可以用中药啊来调理一下。比如说吧，多喝芍药甘草汤可以养血舒筋。这个芍药甘草汤的做法呢其实很简单，把芍药60克、甘草30克放在一起熬汤就行了。郭慧卿还说，偶尔发作的腿抽筋啊，一般是不需要治疗的，大多呢是因为受凉啦，或者是劳累过度引起的，可以通过轻度的按摩呀、热敷啊这种方式来自行治疗。按摩热敷可以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缓解疼痛。另外呢，还可以通过穴位按摩来缓解，按摩承山穴可以有效的缓解腿抽筋儿。这个承山穴在哪儿呢？就在咱们小腿后面的正中间。垫起脚的时候，小腿后面的腓肠肌下端呢会出现一个凹陷，这儿就是承山穴的位置。不过云生还建议各位老年朋友啊，如果自己经常出现腿抽筋儿，休息之后也没有得到缓解，那您就需要及时的到医院进行检查了，排除血管、神经方面的器质性病变，以免延误病情。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咱们的金色年华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更值得推荐。但是如果生产条件不允许顺产，医生也会建议采取补救措施，也就是剖宫产，帮助孕妈妈顺利卸货。总之，究竟顺产还是剖腹产，得多听医生的建议。还有谣言说，宝宝长大后的身体状况和出生日期有关，假的，封建迷信要不得。目前没有任何的研究表明生辰八字会对孩子未来有影响，只要孕妈妈没有不适的症状，在孕期37到42周的任何一天生产都是可以的。如果听信谣言，刻意的择期早产，反而不利于宝宝的健康。当然，也确实有学者观察发现，在我国的一些县城，3岁以下儿童的发育不良情况和出生的季节有关，特别是25到36月龄儿童当中，夏秋季出生的孩子发育不良的可能性要低于冬季出生的孩子。但另一项随访研究则发现，智力迟钝的孩子生于秋天的最多。不难看出，研究结论差异很大，甚至完全相反。国外的一些研究结果也差不多，比如英国有研究发现，相比夏天出生的孩子，秋天出生的孩子在智力和成绩上更有优势，但在控制了其他因素，比如妈妈的智商之后，这个差别就明显减少了。孩子学习成绩的差别可能还和入学年龄有关，比如学校规定以9月作为入学年龄分界线，那8月和9月出生的孩子虽然都同在一个班级里上课，却有将近1岁的年龄差距。总结来说，出生月份或者季节和孩子的智力某些疾病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当前所有的结论都不能作为生娃的指导。第三个谣言，宝宝出生的体重决定智商高低，不准确。宝宝出生体重对大脑和身体的发育状况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但不是决定因素。出生体重是指出生后1小时内的体重，分为正常出生体重儿、低出生体重儿和巨大儿。正常出生体重儿一般在2500到4000克之间，也就是5到8斤，小于5斤就是低出生体重儿。这类婴儿容易发生营养不良，在婴幼儿时期的身体发育指标和学龄期的认知能力都比正常体重新生儿差一点，成年期也更容易患高血压、糖尿病和冠心病等慢性疾病。小于3斤的叫极低出生体重儿。确实有研究发现，极低出生体重会影响成年后的智商，但是也不能排除胎龄和母亲的教育水平的影响。最重要的还是在怀孕期间要听医生的话，要好好的产检。谣言四，上午产妇精神状态好更适合生产，不一定。大多数人在上午的精神状态确实更好一些，毕竟还没有经历打工的摧残，但是临产妇由于体内激素的变化，精神状态和一般人群还是有差别的，不一定就是上午精神状态好。而且呢，医院一般来说上午都比较忙碌，查房就诊环境较嘈杂，也可能会影响产妇的心情。当产妇过于焦虑，神经过度兴奋，儿茶酚胺类激素如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等分泌就会增多，它会引起血压上升、心率增快，增加妊娠相关并发症的发生。产妇过于抑郁也不利于顺利分娩，还可能影响宝宝的氧气供应、活动和身体状态。只有孕妈妈心态放松，才能够顺利地度过分娩全过程，妈妈和孩子都更加健康。谣言五，害怕顺产太疼可以自己选择剖宫产。并不是，剖宫产最好要有手术指征，如胎儿缺氧、瘢痕子宫、头盆不称，即宝宝的头无法通过妈妈的骨盆、胎位不正、脐带脱垂等等。所以剖宫产本来只是一种面对自然分娩发生紧急或危险情况的补救方法，而不能单纯的因为怕疼想选个良辰吉日生产就贸然的选择剖宫产。剖宫产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并发症，比如出血、感染、血栓等等。与顺产相比，产妇羊水栓塞、产后大出血等风险都比较高。如果怕疼的话，现在有无痛分娩的技术，能够有效的缓解产前阵痛。

部分甚至能缓解至无痛感的程度。配合拉玛泽呼吸法、导乐等也可以减轻疼痛。而剖宫产虽然因为麻醉整个过程无痛感，但是意识清醒，医生打开腹壁和子宫的时候，产妇仍然能感到牵扯感。术后麻醉消失，切口及产后宫缩均可导致疼痛，一般持续2到4天，所以并不是剖宫产就不疼。谣言六，宝宝身上有淤青是不健康吗？假的。宝宝身上的青苔印记俗称蒙古斑，在医学上称为真皮黑变病，一般可以自然消退，不用太担心。一些新生儿在出生时或者出生后几周内会出现边缘不规则的灰蓝色斑点，就是蒙古斑。这是一种先天性的皮肤疾病，主要是黑色素细胞增多导致的，不是不健康，也不是孟婆拍出来的。蒙古斑常出现在腰部、臀部、尾巴骨等部位，也可能出现在腹部、肩膀、手臂、腿和背部，还有少数会长在脸上。别担心，蒙古斑常在出生一年后逐渐消失，或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失。就算它跟着宝宝一起长大不消退，也可以通过医美手段来治疗。迎接新生命的到来，对家庭来说自然是一件大事情，但是大家也不要因为这些奇怪的传言而乱作一团。总而言之，千万别因为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而不顾女性身体，硬要改变自然的生产时间、生产方式。宝宝正常健康的出生，那每一天不都是良辰吉日吗？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衰老是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问题，但变老的速度却不同，有人停滞不前，还有人仿佛按下了加速键。前段时间山东临沂有一个女子，短短20天内突遇断崖式衰老，脸部皱纹明显，眼神憔悴。女子称已经在医院做过全身检查，医生诊断其为卵巢早衰且无法逆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了解女性的健康杀手——卵巢早衰。如果你的年龄还不到40岁，但卵巢功能已经开始减退，表现为月经异常，如闭经、月经稀发或频发，在临床上可能属于早发型卵巢功能不全。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及时发现或者治疗，就有可能最终发展成卵巢早衰。卵巢早衰并不是提前变老这么简单，这种早来的绝经对女性有很多的危害，相当于提前多年承受了围绝经期综合征，也就是常说的更年期症状套餐，包括月经失调、潮热、情绪波动、尿急、疲劳等各种不适症状，且激素的长期缺乏也会增加骨质疏松、心血管疾病、阿尔兹海默病、肿瘤的发病风险，对女性身心健康造成更大的危害。更可怕的是，卵巢早衰不可逆，目前没有任何的办法能够让衰老的卵巢重新恢复年轻，只能尽早发现卵巢早衰的信号，并且通过积极治疗来改善症状。卵巢早衰不会像正常的衰老那样功能逐步缓慢衰退，而是跳崖式下跌。首先你可能会发现月经开始紊乱，比如经量变少、经期不规律，就是月经周期变短或者变长，甚至次数越来越少，干脆好几个月都不来。接着你可能会经常的全身潮热发汗，情绪阴晴不定，睡眠辗转反侧。还有一些姐妹备孕了很久也没有好消息，可能也是因为早衰的卵巢在闹罢工。所以如果你的年龄还没到40岁，却经常出现以上这些情况之一，就一定要重视起来。要告诉大家的是，卵巢早衰最爱找上这几类人，分别是有吸烟、酗酒等不良嗜好，经常熬夜、睡眠不足，精神压力大、情绪多变，接触有害元素、污染物、放射性物质，家族中有卵巢早衰病史，遗传因素占所有卵巢早衰患者的20%到25%，曾经有过和卵巢相关的手术、放疗、化疗、多次人工流产史，患有类风湿、关节炎、甲状腺功能减退、艾迪生病等自身免疫性疾病，或腮腺炎、巨细胞病毒感染和结核病等感染性疾病。如果你怀疑自己可能卵巢早衰，请及时到妇产科就诊。一般医生会建议你进行性激素水平测定。目前关于卵巢早衰的激素水平诊断标准，不同研究所用的数值是不同的。现在大多认为雌二醇小于每升30纳克，血清促性腺激素至少2次，间隔1个月都大于每升40IU，则是卵巢早衰。医生也会结合雌激素降低及其相关症状、年龄是否小于40岁、月经情况如月经不规律或者已经闭经4个月以上，最终判定你是否属于卵巢早衰。

虽然我们之前说卵巢早衰无法治愈，但是还是有一些办法可以缓解症状的，所以一旦确诊一定要积极治疗。当卵巢罢工之后，雌激素就会成为身体的紧俏物资，医生会在排除相关禁忌之后考虑使用激素替代治疗。短时间内激素的补充能够缓解低雌激素症状，防止内膜萎缩，对有怀孕需求的姐妹也能够帮助她们为受孕做好准备。长期来看，补充激素也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骨质疏松、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如果想怀孕要孩子，医生会进行辅助生育治疗，包括促排卵、卵母细胞或胚胎冷冻、胚胎移植等技术来帮助完成怀孕。同时，卵巢早衰不仅会对女性造成生理影响，也会让她们背负很大的心理压力，所以为患者及时的缓解压力进行心理疏导也是治疗的一个重要部分。想要预防卵巢早衰，可以做好以下的这些事情。第一，戒烟，不但自己不抽，最好也能够说服身边的人戒烟，避免被动吸烟和吸二手烟、三手烟。第二，戒酒，没有适量饮酒的界限，最好能够做到滴酒不沾，实在做不到的话要有节制。第三，注意均衡饮食，保持正常体重，多吃蔬菜水果，适当摄入高蛋白，咖啡和茶可以适当喝，但是不要喝太多，更不能当水喝。第四，自我调节，释放压力，保持乐观的心情。第五，定期体检，每年可以进行甲状腺功能、性激素、常规妇科检查等检查。卵巢对于女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姐妹们一定要关注自身健康，但也希望无论是卵巢早衰还是自然进入更年期，身边的家人都能给他们最大的支持和鼓励。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了宝宝的智力和分娩方式无关，以及必须引起重视的卵巢早衰。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3: 哎，好啊好啊。
2: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哎，好球。
7: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8: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党建赋能基层治理暖心服务擦亮刘屯村幸福底色，
1: 山海携手嗨皮盛夏，营口乌苏千里共欢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基层强不强，关键看党建。鲅鱼圈区卢屯镇刘屯村党总支在抓好常态化议事机制、规范村级事务管理的同时，还建强党群服务阵地，延伸便民服务，把党组织的凝聚力转化为治理实效，让村庄基层治理有力度，民生服务有温度。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在鲅鱼圈区卢屯镇刘屯村村委会会议室，每周固定的村两委议事会如期召开，村两委工作人员、党员代表坐在一起，针对村里群众关心的重点工作集体商议，共同研判村里大小事务怎么推进，集体资金如何使用，民生难题怎么解决，全部通过集体讨论定方案、定举措，全程公开透明，有据可查。鲅鱼圈区卢屯镇刘屯村村民宋奎兴：
4: 不管是评低保、发放补贴，还是村里搞建设，所有的项目标准全都摆在桌面上公开，流程清清楚楚，我们看得明白，心里服气，大家伙对村两委班子越来越信任。
3: 多年来，鲅鱼圈区卢屯镇刘屯村党总支始终把政治建设放在突出位置，从严抓好作风建设，村里出台村两委工作人员十不准则，从履职用权、处事底线划定清晰标尺，全体党员事事冲在前，主动接受群众监督，用实干作风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除了规范村务治理之外，刘屯村还升级党建服务载体，高标准打造2000余平方米党群活动中心，中心划定书屋、书画室、健身房等多元功能区域，既满足村党总支常态化工作需求，也为村民休闲娱乐、共商村事搭建了公共平台。鲅鱼圈区卢屯镇刘屯村村民梁立文：
5: 现在我们这个党群活动中心呢，全天开放，既能看书又能健身，村里的大事小事都能在这里商量，是实实在在把这个贴心的事办到了我们的心坎上。
3: 鲅鱼圈区卢屯镇刘屯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邹龙宽：
6: 建强党群阵地不是简单的盖一间活动室，而是打造党群联心的红色客厅。我们坚持办公最小化、服务最大化，把空间留给党员群众按需退出学习、拓管文体各类活动，让阵地活起来、人气聚起来，让党组织时刻贴近群众、服务群众。
3: 近期他们还将开设暑假职工子女特色托管服务，解决村民务工务农的后顾之忧，把暖心服务落到实处。鲅鱼圈区卢屯镇刘屯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邹龙宽：
6: 下一步将持续抓实政治引领，用好四医一审两公开民主制度，持续完善基层治理，办好民生实事，聚力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壮大村集体经济，推进素质乡村建设，升级乡村智慧治理，持续改善人居环境，带领全村朝着宜居宜业、文明善治的现代化新农村稳步前进。
1: 跨越3700公里山海，只为赴一场盛夏之约。日前，2026年新疆塔城乌苏啤酒节盛大启幕。我市作为对口援建城市，组织近20人的专业演出团队远赴天山脚下，用充满东北风情与新疆韵味的文艺演出，为这场夏日狂欢助阵添彩，生动诠释了山海携手、同心同行的深厚情谊。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7: 为呈现最完美的舞台效果，演出团队7月8号晚刚抵达乌苏，就立即投入到紧张的排练中。在啤酒节开幕式上，演职人员精神饱满，状态昂扬。 先后为现场观众献上歌舞《咱辽宁》《河海营口等你来》《山海有情天辽地宁》三个精心编排的节目。舞台上，演员们身姿矫健，唱腔嘹亮，将东北人的豪爽与热情展现得淋漓尽致。舞台下，各族观众挥舞着荧光棒，欢呼声、掌声此起彼伏，现场化作一片欢乐的海洋。营口艺术剧院有限公司声乐演员黄云欣：
8: 当地的各族群众这么的热情，我觉得我来到千里之外参加这个啤酒节的活动，感觉特别的值得。希望营口和乌苏的情谊。

0: 欢呼声、掌声此起彼伏，现场化作一片欢乐的海洋。营口艺术剧院有限公司声乐演员黄云欣：
1: 当地的各族群众这么的热情，我觉得我来到千里之外参加这个啤酒节的活动，感觉特别的值得。希望营口和乌苏的情谊

0: 式比单纯的行政通知更有说服力。
1: 前两天啊，我们这个单元门外总管房主裁需要偷这个下水，大家呢意见都不同意，社区呢召集我们这个单元的居民呢坐在一起议事，每个人呢把想法都说透，大家综合意见，最后把这个事情解决了。
0: 站前区东兴街道办事处公园社区居民祝凤琴：
2: 以前呢办个事儿，有时候材料带不全，还得来回折腾两三遍，现在呢好了，打个电话就能问清楚了，带好东西就过来了。窗口的小姑娘们态度非常好，会一步一步教我处事什么手续。
0: 为了让服务精准触达每个家庭，社区大力推行阁中有我党员帮办机制，由社区工作人员担任网阁长，同时社区还动员党员、离退休干部、下沉机关干部等担任兼职网阁员，逐渐形成党员带头群众响应的治理新格局。把小事盯紧，把需求摸透，这是社区网阁员达成的共识。从帮忙疏通下水道，到定期走访独居老人、特殊群体，为独居老人买菜、代缴水电费，只要居民有需求，都能得到网阁员第一时间的回应。今年76岁的独居老人吕桂珍已与辖区数名网阁员建立起深厚情谊，时常能感受到他们带来的温暖。站前区东兴街道办事处公园社区居民吕桂珍：
3: 平时啊，就我一个人住，我们这个网阁员小杨啊，每周都会来我们家帮我解决很多的生活上的问题。有一次我的血压仪坏了，我自己也看不懂说明书，给我急坏了，我就给他挂个电话，不到半个小时人这孩子就来了。不仅帮我调好了这个仪器啊，还手把手地教我怎么看数值，怕我忘了，人又在纸上写好了步骤给我了。
0: 站前区东兴街道办事处公园社区网阁员刘谭：
4: 日常我每天都会在网阁里啊转两圈，看看有没有乱堆的杂物啊、损坏的设施，比如刘阿姨要办理高龄补贴、董叔家的下水道堵塞等这些问题，我都会记在随身的小本子上，跟进到办好为止。
0: 不做表面文章，不耍花拳绣腿，实事好事暖心事接连在社区里发生。如今公园社区已实现从投诉不断到管理有效、共治共享的美丽蜕变，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不仅赢得了居民的口碑，更成为推动社区持续优化服务、提升治理水平的全新动力。站前区东兴街道办事处公园社区党委书记齐齐：
5: 接下来东兴街道公园社区以推进基层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创新为契机，大力加强基层党建工作，围绕建立阁中有我党员帮办的社区治理创新实践，着力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服务功能、发展功能，为辖区百姓创造幸福社区、幸福家园。
6: 日前营口方大医院举办党建知识竞赛，以理论比武锤炼党性，推动党建与医疗服务深度融合。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0: 比赛设置必答题、抢答题、风险题等环节，兼具知识性与教育性。80队伍沉着应答，基础扎实，充分展现了日常理论学习的成效。抢答环节，选手们反应迅捷，穿插旗舰的观众互动答题，充分调动了全场参与热情。营口方大医院产二科医生尹雪楠：
7: 通过比拼学习，我更加深刻理解了党员的初心和使命。今后我会把党建学习的收获融入日常工作，牢记医者使命，立足产科岗位，用更专业的技术、更贴心的服务对待每一位孕产妇。
6: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6: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8: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9: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0: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不管天灰天蓝，心情都笑得灿烂，这是多么难得的通通。我们被世俗的眼光束缚，被所谓的标准定义，却忘了生活本就该随心所欲。请给我 one more shot， 这不仅是对音乐的渴求，更是对生活的呐喊。在疲惫的日子里，我们需要这样的时刻，抛开烦恼，随节奏摇晃，让快乐占据心房。70分的快乐搭配30分的微醺，有朋友相伴，有音乐作陪，便足以抵御所有孤单。要勇敢做自己，尽情释放热情，让每一个平凡的瞬间都掀起热浪。

这些五花八门的故事啊，这些天花乱坠的想象，每一句都像在诉说着我们曾共同经历的时光，那些欢笑与泪水，迷茫与期盼，都藏在这些细碎的词句里。是谁陪伴你的心碎，你的眼泪，度过了漫漫长夜，无数个失眠？这句歌词戳中了多少人的心事？人生路上总需要这样一个人，能卸下我们所有的防备，陪伴我们熬过难挨的时刻，陪伴我们勇敢飞翔，自信闪耀，属于我们的独家记忆，温暖而珍贵，让我们明白，因为有彼此，平凡的日子也能绽放出五颜六色的希望。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我以为我足够认真就不凋落，曾几何时我们都抱着这样的执念，以为全力以赴就能换来想要的结果，可最后只剩两手空空。然后最后呢，又得到了什么？这句反复追问道尽了无数人的心酸。拼命抓住的快乐悄然溜走，紧握的双手只剩虚空，只能在回忆里沉沦到绝望。那些没说出口的话，忍不住的眼泪，还有假装不在乎的逞强，都是我们爱过的证明，是每一个人在感情里受过伤的缩影，让人在旋律里找到共鸣，也在悲伤中慢慢与自己和解。

不去管名言真理，也不管既定轨迹。这句歌词戳中了多少人被世俗框架困住的内心。我们总在他人的期待里前行，被所谓的正确裹挟，却忘了人生本就该由自己定义，必须一个人走。有时往下走不是孤独，而是选择了挥挥手，道尽了成长的必经之路。人生总有一段路要独自跋涉，那些不被理解的选择，那些咬牙坚持的时刻，终会成为照亮前行的路。心里有燎原星火，就不该原地沉默。这首歌让我们明白，抛开外界的纷扰，追随内心的信仰，才能在未知的旅途里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Sugar High， 爱你爱到飞起来，直白又热烈的告白，把陷入爱恋时的甜蜜与雀跃展现得淋漓尽致。恋爱中的人大概都是这样，对方的一句问候就能甜到心底，一个眼神就能让心跳失控，连空气里都飘着甜甜的气息。你让我的世界像加了糖的季节，原来被爱包围的感觉就像身处永不停歇的狂欢派对，快乐满意，甜度超标，是爱情最纯粹的模样。让我们在旋律里重温心动的美好，也相信爱能治愈一切，让生活永远保持Sugar High的状态。

落地之前，谁不是乘着风？我们都是这世间的旅人，在人生的天空中漂泊，有时乘风而上，有时逆风前行，却始终在寻找属于自己的落点。那些没说的，那些遗憾的，都算了。这句歌词藏着多少释然与无奈，人生总有来不及说的话，无法弥补的遗憾，可正是这些不完美，拼凑出了独一无二的旅程。落地之前，我们都是勇敢的追光者，带着期待与忐忑，在未知中摸索。这首歌像一个温柔的拥抱，告诉我们不必慌张，每一段漂泊的时光都是为了更好的扎根，每一次迷茫都在靠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明年保了寿命，谁说一定有伴侣与东京？这句歌词像一记警钟，敲醒了总在等待下次的我们。我们总以为未来可期，却忘了美景会逝，约定会改，有些错过便是永恒。趁一切都正好，撮合无尽的偶然来尽兴，这是对生活最通透的领悟。不必为未知的未来焦虑，不必因追求完美而搁置当下。有风吕暖酒便尽兴，有良辰美景便珍惜。所谓锦绣前程，远不及眼前的人间烟火。把握每一个正好的时刻，才是对生命最好的致敬。

0: 暗角开了花，天色多变化，这句歌词藏着对生活最温柔的领悟，哪怕身处低谷，也终会迎来柳暗花明，不必为一时的失意耿耿于怀。纵见惯风浪，盼快慰却失望，随时流血汗，哪怕哭钱，这是成年人的真实写照。我们在风雨中奔波，在希望与失望中反复拉扯，却从未停下前行的脚步，而灵魂求最后一刻心安，则是历经世事后的终极追求。人生难免有风浪与挣扎，不必强求事事圆满，只要守住内心的平静与坦荡，便足以抵御世间所有无常。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冷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英国曾经有一个传奇的纪录片叫《成长系列》，是一部拍摄了一群孩子从7岁一直到56岁人生的纪录片。该纪录片追踪拍摄，记录了孩子们儿时的表现和每隔7年的成长，也捕捉到了他们一生的跌宕与挫折。这部纪录片当中有一个孩子叫尼尔，他就是无数人眼中的儿时优秀者。7岁的时候，尼尔不仅长相可爱，而且能说会道，活泼伶俐，更是对自己的未来有着 A 计划和 B 计划，绝对是一只潜力股。大家都以为这个孩子会一路的优秀下去，成为梦想中的宇航员，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不过事实是，在14岁的时候，尼尔就表现得很平凡，而且很吃力了，周围的竞争激烈，他跟不上课程。再过7年，到了上大学的年纪，尼尔申请牛津大学失败，转向一个普通大学，但是几个月之后就退学了。尼尔开始了流浪生活，此后的几十年间，他一直靠着社会救济金度日，没有稳定的工作，也没有伴侣。其实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给他影响最大的就是申请牛津失利这件事儿。

受到挫折之后的失落状态，往往伴随着消极、低落、自我否定等负面情绪。当面对不同类型的挫折的时候，相同的人会有不同程度的挫败感，而同样的挫折降临到不同人身上的时候，也会有不同程度的挫败感。这往往与个体经历、个人承受力和支持系统相关。在我们的生活中，挫败感是难以避免的，不管是工作、学习还是人际关系，都可能会让我们遭受挫败感。我们往往会为自己设定很高的目标，希望达到完美。当我们无法达到这些目标的时候，就会感到失望和挫败，就会从自身找原因，然后陷入深深的自责。例如，如果你想在一次考试中拿到满分，但最后只得了一个低分，那么你就可能会感到沮丧和挫败。而优秀人士往往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当现实与期望产生落差的时候，他们更容易产生挫败感和自我价值感的丧失。有些人往往会对自己过度的苛刻，过度批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当他们犯了一个小错误或者是做得不好的时候，就会让自己深深地陷在自我否定的焦虑泥潭当中，对自己进行自我攻击。这样的做法会让我们感到无助和挫败。同时，缺乏自信的人往往会对自己的能力和价值感感到怀疑，当他们遭遇挫折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不够好，无法胜任这个任务。优秀的人往往会过度关注他人的评价，尤其是负面评价。当我们受到他人的批评或是指责的时候，就会感到自己的价值受到了质疑。而他们在面对压力和挫折的时候，可能缺乏有效的应对策略，因为他们习惯于成功，对失败和挫折的容忍度较低。无法容忍的挫败感会让你掉入习得性无助的怪圈。习得性无助指个体在经历一系列挫折和失败事件之后，在情感、认知、行为方面产生的消极心理。如果这种挫折和失败事件出现得太频繁，个体就会将这种无助感泛化到类似情境当中，甚至泛化到对自己来说简单的情境，由此个体会感到无助而抑郁。即使我们只是不擅长某一件事情，但人们总会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因此，有人总结习得性无助有这样一个形成过程：频繁体验挫折，产生消极认识，产生无助感，最后出现动机、认知和情绪上的损害。简单来说，当一个人发现无论他如何努力，无论他干什么，都以失败而告终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自己控制不了整个局面了，于是他的精神支柱就会瓦解，斗志也随之丧失，最终就会放弃所有努力，真的陷入绝望。挫折对很多人来讲是不希望出现的，但挫折必定会出现，它就在前方的某处等着你。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要练就自己升级打怪的能力，把失败当作一种练习，给自己鼓励。在失败的过程中，你会学到教训，自信就会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生发。总之，生活中的挫败感是难以避免的，但我们可以通过适当的调整和应对，减轻它的影响，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不断的成长和进步。希望大家在面对挫败感的时候，能够勇敢面对，积极应对，迎接更好的未来。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女生逛商场的时候，应该都曾经遇到过一个困扰，辛辛苦苦排长队进了卫生间，结果发现是马桶。坐马桶就意味着要和上一个陌生人间接的肌肤相亲，所以面对马桶，不少女生都难以坐下去，只好各种秀蹲姿。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公共厕所的马桶到底该怎么用，坐上去究竟会有什么后果呢？很多人不愿意碰公厕的马桶圈，是因为害怕会感染像梅毒、尖锐湿疣、艾滋病等一系列性传播疾病。其实许多导致这些性病的病毒离开人体之后都非常脆弱，怕干燥、怕热、怕消毒剂，光滑干燥的马桶圈表面并不适合它们生存大量繁殖。这些病毒想传播疾病，还需要大量的粘附在人体的生殖器官表面，或刚好碰到皮肤黏膜的伤口，因此用了马桶而感染性病的可能性极低。当然也不是说马桶圈上没有任何病菌，许多致病性肠道的细菌病毒，如沙门氏菌、大肠杆菌、诺如病毒等，都可以在马桶圈底下马桶座存活好几天，只不过它们的入侵入口并不是屁股的皮肤，而很有可能是你的手。致病性的肠道细菌病毒不仅可能通过小脏手跑到把手、冲水按钮等部件上，还可能随着排泄溅起的水花、冲厕所

引起的水雾分散到厕所的各个角落，如门把手、冲水把手、电灯开关、厕纸等等。如果你接触了这些物件又没有洗干净手，再触摸到自己的鼻子、嘴巴等，就可能会形成一次间接的粪口传播。粪口传播主要就是依赖双手，未经清洁的双手可能会因为你摸嘴巴、眼睛等部位导致细菌感染。因此在使用马桶之后一定要仔仔细细的洗手，你简单冲个几秒钟，这根本就不是洗手，而是叫打湿双手。想要把双手彻底的洗干净，起码需要40秒以上，大约就是一首生日快乐歌那么长时间。很多人为了避免直接的接触马桶圈，会直接踩踏在马桶上。咱们先不谈这个举动是否文明，而是要告诉大家这个举动本身很危险。公共厕所的马桶质量也许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好，你把整个人都踩在上面，有可能会把马桶踩裂了，那后果大家不妨想想会有多么的惨烈。关于公共卫生间马桶的隐患，有这样一个极端一点的例子。2007年，一趟飞往奥克兰的国际航班上，飞机起飞6小时之后，一位乘客突感不适，控制不住的在过道和厕所呕吐，随后他尝试用纸巾清洁了马桶表面，机组人员也简单清洁了过道、厕所，但是并未严格消毒，也并未尽可能的隔离呕吐的乘客，并告知其他乘客以及提醒乘客们勤洗手。随后在飞机途中以及落地60小时之内，122名乘客中有41名出现了胃肠道疾病症状，大多数发病的乘客都坐在该乘客及其使用过的厕所附近，并曾使用过厕所，提示厕所可能加剧了感染传播。另一种可能的污染就是来自于气溶胶，来自肠道、呼吸道的细菌、病毒都可能因为马桶冲水产生的气溶胶而传播。冲水形成的大量的滴液可以带着这些呼吸道细菌、病毒快速地向上流动，悬浮到空中，形成气溶胶颗粒。如果你目送自己的便便离开，可能就会吸入部分水雾。2020年，法国就有一个报道，一名血液科病人可能因为马桶冲水时形成的气溶胶，和5个月前住在同一病房的病人共同感染了嗜肺军团菌。听到这儿，不少人可能很担心了，那这马桶还能不能用了？别紧张，只要我们注意这些，就能够最大程度地保证安全。第一，上公共厕所时戴好口罩，如果有排气扇则打开排气扇。第二，远离潮湿有残留污渍的马桶圈。第三，尽量自带纸巾垫纸，尽量使用自带的纸巾和垫纸，十分建议的可以带消毒喷雾、纸巾等清洁马桶圈再坐上去。用公厕里的纸巾和垫纸的时候，尽量选择那些被支架几乎完全覆盖的纸巾和垫纸，它们更不容易被溅出的水污染。第四，洗手之前别乱摸，尽可能减少直接接触卫生间内的陈设，在洗手之前别用手碰身体其他的部位，还有手机。第五，冲厕所的时候请盖好马桶盖，这样能够尽量的防止飞溅的水雾携带细菌弥漫到厕所的各个角落。由于现在的马桶基本上都是采用虹吸式的原理，利用压强将排泄物往下冲走，由于力的相互作用，可能会把排泄物或者马桶水往上冲。因此咱们冲排泄物的时候，最好是穿好衣物站起来之后再冲，这样更加保险一点。第六，用7步洗手法洗手，用洗手液充分洗干净双手，包括指甲下面，最后擦干双手，用干燥的纸巾隔着门把手开门。其实这样的问题不仅仅是我们在关注，国家乃至全世界都在关注，因此很多地方的公共厕所都配上了一次性马桶垫和消毒液，这样就算是公共马桶用起来也比较安心了。希望这个措施能够普及到全国。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
如何

和正确面对生命中的挫败感，以及公共马桶到底该怎么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思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去爬过很多山，但是对武功山的向往由来已久，这大概也受一段武功山视频的影响。宣传片里所说的云雾缭绕、高原草甸等字眼还不够有吸引力，小麦只是记住了最后一段话：爱他，请带他去武功山；恨他，也请带他去武功山。并不高明的套用，但还是让人产生了好奇心。想到能揭开这个谜底，出发前几天小麦还真的藏了小小的激动。武功山属于凌霄山脉北段，位于江西萍乡安福宜春三地交界的地方。到武功山主要看的是草甸，春夏期间山上草甸基本是绿的，水量丰富，瀑布也很漂亮。每年的四月下旬到五月上旬，武功山福星谷和红岩谷方向杜鹃花漫山遍野的开放，是武功山赏杜鹃的最佳时节。而武功山的名称来历也是有故事的，它的命名和道教传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根据资料记载，武功山原名资山，资字在古代文言当中通滋味的滋，取其草木茂盛之意。但是以前山南的庐陵喜欢称庐霄山，而山北的袁州则称其为罗霄山。庐霄与罗霄读音很相近，这是因为方言发音不同而书写各异，但都是指金顶西面一处高山巨洞，整个凌霄山脉也由此得名。凌霄洞同时还是赣江水系的卤水和湘江水系的湘水的源头，一水分两界，也是一个世界奇观。近代四川人武氏夫妇慕名远来，来这里修炼，凌霄山和庐霄山从此又被称为武功山。南朝陈朝时期将军欧阳伟出兵协助陈武帝陈霸先平定侯景之乱，途经武功山乞告求拜，得到武仙人托梦并授予他平乱的计策。后来成就了帝王霸业的陈武帝感念于山中神灵相助，便下令赐名武功，感谢武仙人的功德。从此武功山取代了其他各种名称而名传千古。武功山主峰白鹤峰的来历，则是由于风高风大，不长树木，只生茅草。一到秋冬季节，茅土白絮，冰结峰顶，站在其他高峰上远眺，此间好似白鹤昂首挺立，所以得名白鹤峰。神话传说中则是另外一番形容，东汉葛玄、东晋葛洪先后来此修身炼丹，羽化成仙之时玉鹤飞升飘然而去，所以名叫葛仙峰或者白鹤峰，这也给人带来无尽的遐想。武功山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特别是以道教文化内涵最为突出，而佛教开山于唐也盛于唐。那个时候的武功山有云集、三天门、白法、九龙四大道教及佛教圣地，宫、观、寺庙大概有100多座，僧人道士数千人，响名于湘赣两省，自古以来就吸引了众多的文人骚客前来探奇寻幽、朝觐揽胜、赋诗题词。现在我们所熟知的历代前来武功山的知名人物有朱熹、杨万里、文天祥、黄庭坚等， 明代著名旅游家徐霞客游山归来后，特作《武功山游记》以传后世。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山上至今依然留存部分文物古迹，构成武功山丰厚历史文化遗迹当中的重要一页。小麦和很多伙伴一起从湘潭市内出发，到九华上沪昆高速往上海方向，经萍乡在泸溪下高速来到武功山脚下，顺着窄窄的羊肠小道上天，抬头看天，乌云像穹庐，笼罩了整个武功山。常规的爬山路线往往是层层的阶梯，游客摩肩接踵，看到的风景大体无异，最后只是低头一心登上山顶，就算大功告成，到此一游了。但是由于小麦选择的是徒步线路，却处处有风景，随处隐藏着惊险与新奇。牛羊在山涧吃草，小路边的灌木差不多有一人高，人藏在密林里，稍不留神就可能看不见一起攀爬的伙伴了。美景常有，千万别太贪心，只顾着看花花草草看山水，要不然不小心把自己弄丢了，可不是好玩的。因为上下山极不方便的缘故，山里的竹子基本上是自生自灭，林子里老去的竹子腐烂在地，旁边新生的竹子正赶着往天空冒，新旧的更替如此自然。厚厚的落叶、竹叶、松针，其他不知名的落叶一层又一层，踩在上面松软舒服，穿过大片的竹林缓缓而行。这个方向上山，水倒不多，经常来攀爬的伙伴提醒我们，在三分之一处有一条溪水可以补给。山路越来越陡，小麦感觉到小腿的韧带已经全部被拉直了。平时也算是坚持锻炼，10公里跑步用时并不是很长的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吃力。在这样的丛林里徒步了将近3个小时才抵达花坳。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这次旅行当中，和小麦同行的年龄最小的是4年级的一个男生，还有一个算是资深驴友的5年级女生，气定神闲的攀爬，对各种艰难毫无怨言，这让我由衷佩服。小麦特别留意到，过水道的时候，因为石头上有青苔打滑，看到女生的爸爸先跨越，女生把手伸了出来，爸爸说自己走，女孩也就大胆地跨了过去。早就知道这个女生的学习成绩也是很出色的，看来并不奇怪。试想，这样毫不矫情的女孩子，对学习上的那点事儿，应该是完全可以轻松应付的。但一路前行，女孩的父亲一直不离左右，这种守护与陪伴让小麦想起了龙应台的文章。其实小麦本来也担心会滑倒，到底还是把想伸出求助的手收了回去。我理解的徒步精神就是尽量把娇气收起来，不去抱怨，不去麻烦别人，这是小麦在一旁自学悟出的，虽然

比正确。高大的密林越来越矮，渐渐变成了灌木丛。第一眼看到杜鹃花丛的时候，满是惊喜。惊喜的不是因为花的灿烂，而是终于抵达花坳这个地点。可以想见，盼望一块可以躺下的舒适的平地，胜过了对花这种美的渴望。在其他的山上，春日来临，碧绿之中，总会有那么些散落各处的杜鹃花，引得你一两声惊呼。武功山花坳的杜鹃花却成了林子，火红火红的一大片，像是燃烧的海。这海一直到远处的山坡，看上去山坡不是绿色的，而是红色与绿色自然交错渲染的浓墨重彩的中国画。小孩子拍照，大人拍照，女人拍照，男人也在花丛中拍照。对花的爱原来是不分长幼，不分性别的。大胆的红色让你感受到生命的蓬勃，使你自然忘却了风从哪里来，风又要到哪里去。在花坳小憩，伙伴指着那边的山头说，草甸就在那边，很近。我执着于这种距离，便接话询问道，那到山坳是走了几分之几的距离呢？二分之一吧。看看草甸，梦想过很多回的草甸就在山的顶端。看着很近，可真是应验了望山跑死马这句话。埋头向上爬，山势越来越陡了。小麦选择了笨鸟先飞的办法，趁伙伴们都在休息的时候，我一个人在灌木丛中穿行。有一回因为分心，脚底下滑，险些跌倒，全身打了一个激灵，小心脏砰砰一阵乱跳。一个人的林子很安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没有苍凉，只是一个人的静谧。一些问题在脑中萦绕，有些事儿永远没有答案，但是脚下的路必须好好走。生活何尝不是这样呢？路窄的时候会让人有种即将窒息的感觉，幸好手里握了一根竹子当作登山杖。探探路，看到了草尖了，去年的枯黄的草尖渐渐地在丛林中间冒出来。虽然登山之前我就已经脱下了外套，但汗水还是一直顺着脸颊、脖子、后背往下流，速干的短袖衣服的背后早已经湿透。山间的风明显渐大了，草甸就在眼前。理想中的画面应该是无比优雅的和草甸相见，最好是长裙飘飘。哪知道此时狼狈不堪的我只顾着大口喘气，两腿肌肉的紧张让我几乎不能够好好的直立，再加上四处张望，这形象估计让人要大跌眼镜的。好在只有我一个人立在此处，草甸在山坡间茫茫一片，心绿无限延伸一直到山的轮廓边，近处有火烧的痕迹。据说为了让草长得更好，每年十一月份左右就会实行封山，特意放火把草烧干净。几棵苍翠的松树站立在低矮的草丛间傲然挺立，树皮上有些火烧的痕迹，更添几许的沧桑感。山顶全是草甸，在同纬度的高原应该是属于罕见的。近2000米海拔的高原草甸10万亩绵延，爬过这个山还有那座山，爬过这个草甸那边还是草甸，绿的纯粹，绿的浩荡。弯曲的小路在盘旋，雾随一阵风起，草甸如童话仙境，隐身在茫茫雾海里。雾随一阵风散，草甸如仙女出浴，美得浑然天成。有名的金顶山顶草甸呼啦啦一下立在眼前了，如行的游客花花绿绿的帐篷点缀其间，和小麦同行的一对爱人还有他们的爱犬在山顶上自由奔跑。据说这对爱人都是马拉松运动员，这样的体魄我只有羡慕的份儿。而那两只爱犬已经是见过很多的世面了，我连再多背一杯水都嫌累，爱犬的主人却还细心地给两只狗狗背了一袋口粮还有专用的水。狗狗瞅了我一小会儿，傲娇地奔跑游戏。

他仿佛说，看你以后还敢说累成狗吗？好吧，论体力和狗狗真是差远了，我只想躺下遥望了一下对面的山顶，不敢再挑战。山谷间有开水、方便面、简单的蛋炒饭提供，小麦得赶紧补充能量了。下山可以坐索道，不过我还是选择了步行，走的是正规游客的道路。我拄着拐杖，看到来路上有拄着双拐的拾级而上的，心里小小的安慰了一下。沿山有不少瀑布，我的关注点已经不在风景了，我只想把这石梯走到尽头，因为从山顶到山顶几乎看不到平路，一路全是走不完的石梯，我感觉到膝盖隐隐的疼痛。中间因为接听一个重要电话，在走过空中栈道以后又和伙伴们走散了。所幸反正低头下行，下山的路是不愁找不到的。山色渐暗，山上的人偶见，山下的人渐少，没来由的有一点点心慌。我加快了脚步，终于到了画心桥，看到了索道，看到了正要上行的缆车。薄暮时分，抵达武功山索道口，出了大门，小麦和大部队会合在农夫山庄晚餐，随后踏上了归程。回到家的时候，家人刚刚切好了我最爱的香瓜，对自然的冒险充满了向往，对家里的温馨满是眷恋，这是人对内与对外的需求吧。两者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缺一都是不完美的。这次的徒步让小麦有三个感动，第一就是爱他，带他去武功山，第二则是别轻易说自己累成了狗，最后还是有机会的，小麦还想去受虐看世界。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下期再见。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文艺窗口。亲情是藏在烟火岁月里最动人的情愫，它时而深沉内敛，时而无私坦荡。今天节目中，两位作者描摹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亲情模样，一份是父亲欲言又止的牵挂，一份是长姐倾尽一生的付出，道尽了寻常人家最真挚的温暖。
2: 让文字化成动人的语言，
3: 让文学滋润你我的心田。
2: 欢迎收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文艺窗口栏目。
0: 首先映入我们心中的是一位父亲独自落泪的身影，一盏壁灯，一杯热茶，一支香烟，满心都是对成年子女的担忧。他倾尽半生阅历，想为孩子避开人生的坎坷，想把走过的弯路、吃过的苦楚悉数相告，可一番苦心换来的却是隔阂与疏离。他不懂如何表达疼爱，无愿轻易夸赞孩子，害怕年少的他们骄傲失足，最终只能把所有的焦虑委屈悄悄藏在心底，独自承受。中国式父亲的爱笨拙又沉重，想说的千言万语都化作了无声的沉默。请欣赏卢挚友的作品《父亲为什么落泪》。

右手手掌支撑着脸庞，手肘放在客厅茶几上的父亲，烟圈从他左手食指和中指间夹着的烟头不停地往上冒。突然间，他重重地抽了一口烟，然后又猛地喝了一口茶，便陷入了沉思。看见我从房间里出来，他飞快地用袖口抹了一下眼眶。我从阳台上返回来的时候，感觉他的眼眶在壁灯的映衬下好像是挂了两滴泪水，于是问父亲：爸爸，你在哭啊？没有，那是香烟的烟雾熏了我的眼睛，父亲赶忙解释。但是我还是感觉你在哭啊，爸。

就有些不耐烦，甚至产生了抵触情绪。后来父亲认为是他的教育方式欠妥，于是就尽量克制情绪，采用忆苦思甜的办法，或者把过去的家风家训等引经据典地跟哥哥沟通。久而久之，父亲还是隐隐地觉得他与哥哥的思想距离越来越远。每当父亲看见哥哥对路上的风景入迷，或者总想弯道超车的时候，就会为哥哥的超前思维和行为予以纠正。现在的你呀，已经把铅笔换成了钢笔，要是写错了的话，就再也擦不掉了，只能划掉或者整页撕掉。上学的时候，不管是哪道题算错了，你还可以用橡皮擦掉重来。哪怕你说话不注意伤害了别人，和同学打了架，道个歉，都还能和好。但是现在不行了，因为你已经长大成人，假如跟错了人，入错了行，或者是做错了事儿，那就不是一句对不起可以改变的了。父亲总是想把自己吃过的亏以及经验教训，恨不得一股脑的掀开哥哥的脑门给他灌进去，但常常都是事与愿违。可当父亲看见哥哥把事情做得很好，就算心里高兴感到骄傲，也都只有忍住放在心里，更不会去夸赞哥哥做得有多棒。因为父亲是怕涉世未深的哥哥产生骄傲情绪栽跟头，意气用事吃暗亏，更怕哥哥荒废时光误了前程。因此父亲与哥哥几乎到了没有办法沟通，甚至无话可说的地步。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很多孩子都不会去思考他的父亲为了这个家曾流过多少汗水和泪水，也不会设身处地地去想一想父亲在穷困潦倒的时候有多么的卑微和可怜，常常抱怨自己的家庭没有别人家的好，总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要求父亲心胸开阔要大度。但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早就有严父慈母子不教父之过的说法，而现在的孩子对父亲那套严肃认真少言寡语多批评的管教方式极为不满。过来人的话，没有经历过的人是听不进去的，于是把父亲逼到了遇事自己扛，累了自己忍，委屈不倾诉，快乐不分享，甚至到了独自流泪的地步。一半是没法讲，一半是懒得讲。

0: 觉是时间的琥珀，封存着人类最纯粹的光亮与暗涌。在这里，我们以文字为刃，抛开经典的脉络，探寻那些被反复咀嚼却愈发甘美的深意。每一篇赏析都是一次与伟大灵魂的隔空对谈。欢迎继续收听文艺窗口。
1: 如果说父爱是隔着距离的守护，那家中长女的温情则是毫无保留的奔赴。告别这位父亲深藏的无奈，接下来我们要走进一位姐姐的人生。作为家中的长女，她早早褪去稚气，扛起了整个家庭的责任。年少辍学谋生，所有的薪水尽数补贴了

娘家，悉心照料年迈双亲，送走父母最后一程，对待一众弟妹倾力帮扶，即便远居他乡依旧牵挂着故土亲人，一生节俭度日，把所有美好都留给了家人，用行动诠释着长姐如母，用一辈子的付出温暖了整个家族。请欣赏叶静波的作品《我那可敬的姐姐》。

姐姐生于1946年的冬月，是我们姐妹兄弟八人的大姐。年长我的两个孪生老弟18岁。在过去的日子里，由于父母子女多，一家10口人只靠父亲一个人上班，我们家的生活之窘境可想而知。我在家里大排行是老二，长我6岁的姐姐在家所受的累，所吃的苦，我比谁都清楚。且不说姐姐在7岁的时候就承担看护我的时候，不慎摔着了我而遭父亲的暴打，也不说姐姐为了让她的弟弟妹妹们能多吃一口食物而忍饥挨饿，仅就为了家里能吃上充饥的野菜而去市郊四处寻觅，饿昏在荒郊野地里被好人相救的一幕，就令人泪奔。还记得在1960年的秋季，为了家里人能吃到充饥填肚子的野菜，15岁的姐姐带着9岁的我去市南郊荒野去寻找野菜。10年正值全国大灾之年，因饿而死的人不计其数。一路上瘦弱的姐姐紧紧地拉着弱小的我，一边睁大眼睛寻找可吃的野菜，还得远离裸露发臭的死尸。当我俩走到一片田地的时候，发现田地里有白菜根儿。那是一片白菜地，是白菜被收割以后残留在地里的根茎。姐姐见到白菜根儿很是兴奋，小声说，太好了，今天咱家都能吃上白菜根汤了。于是我们姐弟俩蹲在地上用小铲子挖，还没等挖出几根菜根，突然听到远处一阵疾驰的奔跑声，只见一个又黑又高的年约30多岁的女人凶神恶煞般的直冲了过来，吓得我和姐姐扔下铲子和破兜子本能地逃跑。姐姐比我跑得快，没容我跑上多远就被黑女人抓住。那黑女人一脚把我踹倒，并用力地踩着我，疼得我一时喘不过气来。见此情景，姐姐急忙返回来，狠踢了姐姐好几脚，便狂叫说，这是生产队的菜地。狠踢了姐姐好几脚便狂叫说，这是生产队的菜地。其实生产队早已收获了白菜，菜根是丢弃不要的。这个黑壮女人殴打年幼的我和未成年的姐姐，是源于人性之恶。

那一次我们姐弟俩不但空手而归，还被抢去了兜子和铲子。姐姐十六七岁就辍学上班了，每天三班倒，月薪才28元。为了家，姐姐很少为自己花钱。在工厂里，姐姐长得最好，可是穿得最差。由于工作努力，心地善良，又有才气，姐姐年年被评为先进，还得过省级奖章。19岁的她就被提升为市糖业烟酒公司的团书记。在文革时期，是市里最年轻的当权派，还因此被游街。在被游街的长龙队里，打头的是当时的市委书记，姐姐是最末的一个。我的姐姐在24岁结婚，在当时已经属于大龄了。为了娘家，姐姐每次交给娘家14元钱，是月薪的一半。后来我们兄妹弟弟7个相继结婚，无论哪个成家，都得到姐姐的鼎力相助，都倾注着姐姐的心血。姐姐对父母的孝顺和关爱是世上少有的。记得姐姐结婚以后，每天上班前都来娘家，她把婆婆给她的中午菜留给上班的父亲吃，把父亲带的中午菜替换下来。姐姐下班以后也经常来娘家替体弱多病的母亲干家务。姐姐对父母及娘家弟弟妹妹们倾注的心血是难以用语言表述的。她给我们兄妹7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1993年，姐姐带着我们弟弟妹妹们送走了罹患癌病长达15年的父亲。2001年，姐置身在北京工作且怀孕的女儿于不顾，坚持伺候常年患心肺病的母亲，直至送终。从2001年去京城居住至今，已经是25年了。这漫漫的25年来，姐姐由56岁的中年人，已是年逾80的老人了。然而，姐姐时刻挂念她的7个手足以及至亲。除了经常的问候，还时不时地节省下本来不多的退休钱资助弟弟妹妹们。我的姐夫说，你姐呀，在北京生活还是老样子，节省，她连自己洗澡都不舍得多用水。我听了以后心知肚明，那分明是为了节省每一块钱去资助他那下岗失业的弟弟和妹妹呀。姐姐的身体也不太好，还做过大手术，本就虚弱的她仍然挂念着千里之外的血脉亲缘。近年来，姐姐频频地返营，专程看望90多岁高龄的姑母、伯母、婶婆、姨婆。
每次回县。

姐姐都耗资费力，无怨无悔，持之以恒。前几年94岁的伯母去世了，姐姐也了去了一份牵挂。去年80岁的姐姐不顾酷暑，专程回乡看望94岁的姑母，每次相见都百般亲热，寒暄问暖，无微不至。每次辞别，姐姐都暗自神伤，背地呜咽，老泪纵横。前天姐姐突然接到外孙女马上离京赴深圳上学的通知，于是立马买票洒泪离开了故土营口。姐姐虽然急匆匆地返回北京了，可她的心呢，无时无刻不在心系着家乡，她的姑母，她的手足，以及她所眷恋的人。唉，我那可亲可敬的姐姐，有着母爱的情怀，有着一颗滚烫的心。这里衷心祝愿姐姐健康

朋友们，一位父亲满心期许，却难以沟通，独自咽下所有忧愁；一位长姐默默奉献，不求回报，用一生温暖手足亲人。两种亲情模样不同，内核却一致，都是流淌在血脉之中，不求回报的爱。这份藏在日常琐碎里的深情，经历岁月打磨，愈发醇厚，也值得我们用心去读懂，去珍惜。感谢收听本期文艺窗口，节目监制王堪，责任编辑雷宁，音乐编辑赵宇、安琪，播音林叶明、丁雷。

0: 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

0: 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2: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3: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4: 新世纪广场到了。
5: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4: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2: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3: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4: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5: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4: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
6: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前几天一位宝妈给石晓发来邮件，说自己总是教育宝宝要善良，可是现在的一些社会现象常常让她觉得善良的人好像总是吃亏。这位宝妈问石晓，我教孩子善良难道错了吗？面对这位宝妈的问题，石晓想说，教育孩子善良当然没有错，只不过我们要告诉孩子，在善良的基础上还要学会保护自己。节目一开始，让我们来打开宝贝信箱。
7: 你关心的，我关注的，欢迎打开宝贝信箱。
6: 不少父母面对这个问题常常很矛盾，一方面觉得善良是一个很好的品质，另一方面又会担心孩子因为过于善良吃亏、受伤、受欺负而心疼。其实爸爸妈妈在教育孩子善良这个问题上，得基于一个中心点教导孩子，那就是像鸽子一样善良，像毒蛇一样机敏。意思呢，就是教孩子善良的同时，也得教会他们机敏，帮助别人得分清好坏和有底线，否则这样的善良长久下来是会受欺负、受欺骗的。爸爸妈妈在教导孩子善良待人时，有两个判断准则。首先，第一个准则是，我这样帮助别人会不会给自己带来危险？这也应该是孩子要帮助别人前首先思考的问题，要让他们懂得分辨帮助别人时会不会给自己带来伤害。如果确定不会，才进一步选择是不是要帮助别人。这并不是自私的想法，而是展现善良时应有的思考前提，不然那只会是愚蠢的善良。孩子或许还不懂得判断什么是危险，这就需要爸爸妈妈们在日常中多注意引导。您可以教育孩子用直觉来判断是不是安全。孩子面临危险时，往往会有害怕的本能，而宝贝们年纪还小，多数时候并不知道那就是直觉。这时爸爸妈妈就可以告诉他们，当出现了你们觉得害怕的情况时，可以相信你们的直觉，不要答应别人的请求立即离开。父母还要允许孩子说不，中国的教育崇尚以孝为先，常常教育孩子要听话，许多时候孩子会习惯了顺从父母的意愿，很少说出自己的不愿意。因此爸爸妈妈们在日常生活中，不要习惯性的用强制性口吻和孩子对话，像你现在必须得睡觉了，或你得乖乖把饭吃了等等。久而久之，孩子也习惯了这样的命令方式，当遇到陌生人同样是强制命令时，他或许会因为不懂拒绝或害怕而妥协。父母可以让孩子知道，只要他们觉得不对劲儿，比如有人要触碰他们的私处，或者有人强迫他们做某事时让他们感觉到不舒服或者害怕

时都可以拒绝和离开，必要时要大声的呼救。爸爸妈妈在教导孩子善良待人时，第二个准则是别人让我帮忙，我勉强吗？我会不会不开心？当孩子遇到别人的请求或者是求助时，如果他帮忙了，就要问一下他，你觉得开心吗？如果答案是肯定，就代表孩子在那件事情上是打从心里愿意帮助他人的，这也是善良的一种正确体现。如果答案是否定，那孩子的帮助别人的行为并不叫善良，可能是迁就、讨好或忍受等。因为当孩子帮助别人后心里是委屈的，代表这件事情他并不是真的愿意帮助的，而是出于其他因素才选择去做的。如果帮助了别人之后自身只会感到难受，这并不是善良的正确做法，因为真实的乐于助人是会收获快乐的。所以当孩子想要对别人表现善意的时候，可以让他问问他自己的内心，快乐吗？如果不，即使别人告诉他这件事情多么该做，多么值得做，都可以选择拒绝帮助别人，因为那样他并不快乐。爸爸妈妈要尽早教孩子树立善恶标准，要想孩子没有恶行，就要先让孩子知道什么样的行为是善的行为，什么样的行为是恶的行为。我们首先要告诉孩子，伤害别人的事情，比如打人、骂人、破坏别人的物品、破坏自然、抨击别人，都是恶的行为。而爱护自然、尊重他人、爱护别人的名誉和物品，尽可能的给别人带来快乐，都是善的行为。随着孩子的成长，我们要不断地提示孩子什么样的做法是善的，什么样的做法是恶的。当孩子有了善的行为的时候，我们可以对他说，你做得很对。当孩子有不善良的行为的时候，我们要对他说，不能这样做，这会让别人很难过。在教育孩子学习善良的问题上，德国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在德国，孩子接受善良教育的第一个课程是爱护动物。当孩子学会走路后，大部分德国家庭就会让孩子去喂养一些小动物，例如猫、狗、金鱼等，这样可以培养孩子的爱心。在照顾小动物的过程当中，学会怎样去照顾幼小的生命。在德国的幼儿园里也饲养了许多小动物，分别由孩子们去负责喂养，同时还要孩子们观察小动物的成长、发育及游戏，也可以制作饲养记录。当孩子上学后，他们所写的作文就会出现有关小动物的生动描述，其中优秀的还会被老师张贴到壁报里去发表。另外，孩子们也会用自己的零花钱去领养动物园里的动物，捐款拯救濒临灭绝动物也是德国小学生热衷的活动之一。德国人在这方面并非小题大做，那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德国人认识到，要是小时候以虐待动物为乐的孩子，长大后具有暴力倾向的几率就会增加。同情帮助弱小者也是德国人对孩子进行善良教育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在成人的倡导及鼓励下，孩子们帮助盲人、老人过马路已经成为常事，为有残疾的同学提供帮助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了。我们知道德国制造的武器的精良举世闻名，但德国人并不赞成玩具商开发高科技暴力玩具，更不支持孩子，特别是男孩玩玩具枪炮和坦克。因为德国研究者已经找到了越来越多证据证实，小时候如果经常用玩具模拟杀人，长大后可能就不能成为和平人士。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辛苦育儿的各位奶爸奶妈，歌曲过后欢迎继续回来。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宝宝和水似乎有着天生的渊源，宝宝爱水，更爱玩水。家中的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党建赋能基层治理暖心服务擦亮刘屯村幸福底色，
4: 山海携手嗨皮盛夏，营口乌苏千里共欢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基层强不强，关键看党建。鲅鱼圈区卢屯镇刘屯村党总支在抓好常态化议事机制、规范村级事务管理的同时，还建强党群服务阵地，延伸便民服务，把党组织的凝聚力转化为治理实效，让村庄基层治理有力度，民生服务有温度。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6: 在鲅鱼圈区卢屯镇刘屯村村委会会议室，每周固定的村两委议事会如期召开，村两委工作人员、党员代表坐在一起，针对村里群众关心的重点工作集体商议，共同研判村里大小事务怎么推进，集体资金如何使用，民生难题怎么解决，全部通过集体讨论定方案、定举措，全程公开透明，有据可查。鲅鱼圈区卢屯镇刘屯村村民宋奎兴：
7: 不管是评低保、发放补贴，还是村里搞建设，所有的项目标准全都摆在桌面上公开，流程清清楚楚，我们看得明白，心里服气，大家伙对村两委班子越来越信任。
6: 多年来，鲅鱼圈区卢屯镇刘屯村党总支始终把政治建设放在突出位置，从严抓好作风建设，村里出台村两委工作人员十不准则，从履职用权、处事底线划定清晰标尺，全体党员事事冲在前，主动接受群众监督，用实干作风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除了规范村务治理之外，刘屯村还升级党建服务载体，高标准打造2000余平方米党群活动中心，中心划定书屋、书画室、健身房等多元功能区域，既满足村党总支常态化工作需求，也为村民休闲娱乐、共商村事搭建了公共平台。鲅鱼圈区卢屯镇刘屯村村民梁立文：
8: 现在我们这个党群活动中心呢，全天开放，既能看书又能健身，村里的大事小事都能在这里商量，是实实在在把这个贴心的事儿办到了我们的心坎上。
6: 鲅鱼圈区卢屯镇刘屯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邹龙宽：
9: 建强党群阵地不是简单的盖一间活动室，而是打造党群联心的红色客厅。我们坚持办公最小化、服务最大化，把空间留给党员群众按需退出学习、拓管文体各类活动，让阵地活起来、人气聚起来，让党组织时刻贴近群众、服务群众。
6: 近期他们还将开设暑假职工子女特色托管服务，解决村民务工务农的后顾之忧。

0: 20人的专业演出团队远赴天山脚下，用充满东北风情与新疆韵味的文艺演出，为这场夏日狂欢助阵添彩，生动诠释了山海携手、同心同行的深厚情谊。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为呈现最完美的舞台效果，演出团队7月8号晚刚抵达乌苏，就立即投入到紧张的排练中。在啤酒节开幕式上，演职人员精神饱满，状态昂扬，先后为现场观众献上歌舞《咱辽宁》《河海营口等你来》《山海有情天辽地宁》三个精心编排的节目。舞台上，演员们身姿矫健，唱腔嘹亮，将东北人的豪爽与热情展现得淋漓尽致。舞台下，各族观众挥舞着荧光棒，欢呼声、掌声此起彼伏，现场化作一片欢乐的海洋。营口艺术剧院有限公司声乐演员黄云欣：
2: 当地的各族群众这么的热情，我觉得我来到千里之外参加这个啤酒节的活动，感觉特别的值得。希望营口和乌苏的情谊越来越深厚，也祝愿我们乌苏的朋友们生活越来越幸福。
1: 乌苏市民吕淑平：
3: 在乌苏啤酒节现场看到了咱们营口市演员带来的节目编排得非常好看，给我们啤酒节带来了不一样的精彩，希望以后能够多多看到这种高质量的节目。
1: 此次营口演出团队赴乌苏献艺，不仅为啤酒节注入了浓郁的东北文化元素，更搭建起两地文化交流的桥梁，让对口支援的情谊在艺术中升华，在欢笑中凝聚。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晚的开幕式上，乌苏啤酒节文艺演出与营口海滨温泉旅游活动现场还实现了千里视频连线互动，两地隔空举杯，同频共振，山海携手，嗨皮盛夏的口号响彻夜空，将整场活动的气氛推向高潮。从辽河之滨到天山脚下，距离虽远，心却相连。这场跨越千里的文化奔赴，不仅点亮了乌苏的夏夜，更让营口与乌苏的对口支援情谊如杯中的乌苏啤酒越品越浓。
4: 近年来，站前区东兴街道办事处公园社区以党建为引领，直面老旧小区其中老年人口占比高的双重治理挑战，通过建机制、强网格、优服务，把曾经的治理痛点转化为居民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亮点。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公园社区地处营口市区东部，辖区面积1.5平方公里，涵盖8个居民小区、87栋住宅楼，居住人口1.2万余人，是典型的老旧小区聚集区。几年前，这里曾是问题缠身的代名词，频繁的居民投诉让社区治理陷入按下葫芦浮起瓢的被动局面。为扭转局面，公园社区以党建引领聚合力，因地制宜探索出党建引领居民参与、协商议事、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模式，通过常态联席会定期开、紧急问题及时开的方式，让居民通过议事会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成功协调处理了老旧小区改造中涉及的屋顶维修、单元门更换等多起争议，居民一改抱怨抵触转为积极主动配合。社区居民高春梅正是这一模式的受益者，在他看来，这种自己的事自己商量着办的方式比单纯的行政通知更有说服力。
6: 前两天啊，我们这个单元门外总管阀主裁需要偷这个下水，大家呢意见都不同意，社区呢召集我们这个单元的居民呢坐在一起议事，每个人呢把想法都说透，大家综合意见，最后把这个事情解决了。
5: 站前区东兴街道办事处公园社区居民祝凤琴：
7: 以前呢办个事儿，有时候材料带不全，还得来回折腾2-3遍。现在呢，好了，打个电话就能问清楚了，带好东西就过来了。窗口的小姑娘们态度非常好，会一步一步教我处事什么手续。
5: 为了让服务精准触达每个家庭，社区大力推行阁中有我党员帮办机制，由社区工作人员担任网格长，同时社区还动员党员、离退休干部、下沉机关干部等担任兼职网格员，逐渐形成党员带头群众响应的治理新格局。把小事盯紧，把需求摸透，这是社区网格员达成的共识。从帮忙疏通下水道到定期

0: 地走访独居老人特殊群体，为独居老人买菜、代缴水电费，只要居民有需求，都能得到网格员第一时间的回应。今年76岁的独居老人吕桂珍已与辖区数名网格员建立起深厚情谊，时常能感受到他们带来的温暖。站前区东兴街道办事处公园社区居民吕桂珍：
1: 平时啊，就我一个人住，我们这个网格员小杨啊，每周都会来我们家帮我解决很多的生活上的问题。有一次我的血压仪坏了，我自己也看不懂说明书，给我急坏了，我就给他挂个电话，不到半个小时人这孩子就来了。不仅帮我调好了这个仪器啊，还手把手地教我怎么看数值，怕我忘了，人又在纸上写好了步骤给我了。
0: 站前区东兴街道办事处公园社区网格员刘谭：
2: 日常我每天都会在网格里啊转两圈，看看有没有乱堆的杂物啊、损坏的设施，比如刘阿姨要办理高龄补贴、董叔家的下水道堵塞等这些问题，我都会记在随身的小本子上，跟进到办好为止。
0: 不做表面文章，不耍花拳绣腿，实事好事暖心事接连在社区里发生。如今公园社区已实现从投诉不断到管理有效、共治共享的美丽蜕变，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不仅赢得了居民的口碑，更成为推动社区持续优化服务、提升治理水平的全新动力。站前区东兴街道办事处公园社区党委书记齐齐：
3: 接下来东兴街道公园社区以推进基层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创新为契机，大力加强基层党建工作，围绕建立阁中有我、党员帮办的社区治理创新实践，着力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服务功能、发展功能，为辖区百姓创造幸福社区、幸福家园。
4: 日前营口方大医院举办党建知识竞赛，以理论比武锤炼党性，推动党建与医疗服务深度融合。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三六五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提起身体结石的分布，很多人第一反应往往是胆囊、肾脏、输尿管等部位，却忽略了眼睛这个小众的区域。虽然眼结石的痛感不如其他结石来得强烈，但是这种病可能悄悄地擦伤角膜，造成不可逆的伤害。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聊聊不太被提起的眼结石。

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眼结石指睑结膜结石，与肾结石、胆结石不同，它既不是石头，也并非钙化组织，而是长在睑结膜表面的黄白色凝结物。上皮细胞和白细胞脱落之后，与眼睛当中的蛋白分泌物结合，在炎症的作用下进入结膜凹陷处凝结，形成眼结石。它形似碎米粒，大多呈散点状，也有的密集成群。眼结石初起时位置较深，由于长在结膜表皮下面，不会对眼球产生摩擦，所以呢一般察觉不到。但是当它慢慢长大，会逐渐突出于结膜表面，这时眼中会有明显的异物感，眼球红肿刺痛，眨眼或揉眼时因为频繁的摩擦角膜，会引起眼痛、畏光、流泪、视线模糊、视力下降等症状，严重的时候甚至会擦伤角膜。作为劳模器官之一，很多人的眼睛都在超负荷工作，以下的生活习惯更容易加速眼结石的发生，比如用眼过度。生活节奏加快，现代人阅屏时间是越来越长了，白天看电脑，晚上看手机，过度用眼正在悄悄地摧毁视力，尤其是在黑暗的光线下看手机，眼睛聚焦，瞳孔长时间散大，可能堵塞眼内房水循环流通，诱发多种眼部疾病。用眼过度虽然不是引发眼结石的直接原因，但易造成眼睛红肿疼痛、结膜发炎、干眼症等症状，增大患眼结石的风险。若没有及时的治疗慢性结膜炎、沙眼、睑缘炎等疾病，就为眼结石创造了有利的生存环境。对于有慢性眼病的老年人来说，眼中分泌物较多，衰老脱落的眼结膜上皮细胞与分泌物凝结，在炎症的刺激下，凝结物更容易长成眼结石。揉眼时容易把手上的细菌带进眼睛，进而刺激眼睛发炎，诱发眼结石。眼药水大多是含有防腐剂的，长期随意使用也有可能会造成眼部疾病。另外，画眼妆时睫毛膏、眼影等含有的颗粒物容易落入眼中，加上眼妆不易卸干净，导致眼部睑板腺堵塞，刺激结膜发炎，导致眼结石。隐形眼镜或者美瞳会吸附泪液中的蛋白质、脂质、胶原等，滋生细菌，引起角膜水肿、角膜新生血管反应等等，引起结膜损伤。长期在户外工作，眼部接触沙尘的几率更大，沙尘携带了大量的病菌污染物，容易引起细菌性、病毒性眼病，导致眼结石。如何避免眼睛长石头？由于症状相近，眼结石常被误认为是结膜炎，一般人呢会自行的滴眼药水来处理。事实上，这样做不但无法减轻症状，还可能加重疾病。正确的方法是结石突出于结膜表面，眼部异物感才会明显，建议及时去眼科就诊。当结石较大，临床上一般采取针头挑出，不主张患者或家属挑出。需要注意的是，挑出结石之后要及时对眼部炎症规范治疗，可使用抗感染和促进修复的眼药水，否则易复发。生活中建议大家培养几个习惯，避免眼部长石头。第一，玩手机注意频率、光线，使用时间控制在30分钟内，眼睛与手机距离保持在30厘米以上，保证房间亮度，最好能开一盏暖光灯，尽量的坐姿端正，不要侧躺或俯卧刷手机。第二，眼妆卸镜，做好隐形眼镜消毒，控制化眼妆的频率并彻底卸妆，减少化学物质对眼部的刺激。长期佩戴美瞳或隐形眼镜，要定期给镜片消毒保养，防止细菌进入眼睛。如果眼睛有不适感，如干涩、发痒、有红血丝等，要停止佩戴并去医院检查。第三，学套眼部保养动作。事物越近，眼部肌肉的负担就越重，导致眼疲劳。看手机或电脑约30分钟之后，远眺窗外片刻，帮助锻炼睫状肌，恢复晶状体的聚焦功能。平时可以多做几个眼部保养动作，
工作时每隔一小时活动一下外眼肌，手臂伸直放在眼前，竖起食指，然后上下左右大幅移动，眼睛随着指尖转动，用手遮盖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随指尖转动，两眼交替来做。最后提醒大家，在有风的季节做好眼部防护，适当增加眨眼次数，保持眼部湿润。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形形色色的蔬菜，如何快速判断哪类营养更突出？秘密其实藏在蔬菜的深浅色号里。比起浅色蔬菜，同种营养素在深色蔬菜的含量可能翻倍，连中国营养学会都推荐每天摄入的蔬菜里至少保证一半是深色蔬菜。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深色蔬菜的营养优势，并教你两招正确区分深浅蔬菜。蔬菜有深色和浅色之分，前者的叶片或果实颜色较深，色泽更鲜艳，营养价值更突出。相比于浅色蔬菜，深色蔬菜当中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B2、维生素 C 要多出5到10倍及以上，钙和铁含量最高能多出10倍。一般认为，叶菜类的叶子颜色越深，叶片越薄，营养成分含量越高。深色蔬菜还含有丰富的植物化学物、芳香类物质和天然的植物色素。按照不同颜色划分，色号较深的蔬菜营养各有优势。第一，深绿色蔬菜，这一类蔬菜富含叶绿素，其中的叶酸有助于保护大脑，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叶黄素和黄酮类物质的最佳来源之一，有助于保护视网膜健康，预防青光眼和白内障。代表蔬菜有菠菜、油菜、芹菜叶、空心菜、莴笋叶、芥菜、西兰花、小葱、茼蒿、韭菜、萝卜缨等等。第二，红色蔬菜，这一类蔬菜富含番茄红素，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适当摄入有利于增加血管弹性，帮助降血脂。代表蔬菜西红柿、红辣椒等。第三，橘红色蔬菜，这一类蔬菜富含贝塔胡萝卜强机体免疫能力，代表蔬菜胡萝卜、南瓜等。第四，紫红色蔬菜强机体免疫能力，代表蔬菜胡萝卜、南瓜等。第四，紫红色蔬菜，这一类蔬菜富含花青素，其抗氧化能力是维生素 E 的50倍，有助于清除人体内的自由基，恢复血管弹性，预防动脉粥样硬化。代表蔬菜有红苋菜、紫甘蓝、紫菜苔等等。一些浅色蔬菜富含酚酸类抗氧化物质，如藕，还有一些浅色蔬菜富含维生素 C， 如苦瓜和白菜花。因此选蔬菜要兼顾颜色和种类。不少人简单粗暴地认为表皮颜色深就属于深色蔬菜，事实上茄子、黄瓜、冬瓜、红萝卜、绿萝卜等蔬菜是披着深色外衣的浅色蔬菜。因为表皮颜色很深，容易被误认为深色蔬菜，当给这些蔬菜去皮之后，内瓤均是浅色的，且所占比例更大。此外，卷心菜也容易被当成深色蔬菜，因为它们外面的两层叶子是深绿色，但由于其余部分都是浅色，因此作为一个整体不能归为深色蔬菜。蔬菜种类繁多，区分深浅色不用死记硬背名字，建议记住两招来判断。第一招是颜色要足够深，比如大白菜菜叶不够绿，娃娃菜韭黄属于浅黄。购买蔬菜的时候，可以在不同蔬菜之间对比下选择颜色更深的那一个。第二招是深色部分比例更大，尤其是可食用部分，需要以深色为主。按照植物学特点来说，蔬菜有嫩茎叶、嫩豆类、瓜类、茄果类、根茎类、菌藻类等之分，每一类营养优势各不相同。 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餐餐有蔬菜，保证每天摄入不少于300克的新鲜蔬菜，深色蔬菜应占1/2。上述蔬菜重量一般是指生重，考虑到加工烹饪过程当中

去皮、去蒂、去茎，会有一些损耗。购买的时候要在300克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些，建议每天至少吃4种以上的不同蔬菜。需要提醒的是，无论蔬菜多好，如果加入过多的油和盐，健康作用都会大打折扣。炒菜油太多会使热量大幅度上升，特别是油炸的时候，不仅破坏多种营养素和保健成分，还会产生过量的丙烯酰胺等有害产物。加入太多盐，使蔬菜对血压的好处减半，还可能增加高血压风险。最后为大家推荐一些蔬菜的营养做法。比如我们在做菜的过程中，可能会先把菜切了，然后再去清洗。这样的方式是不正确的。切了的蔬菜细胞已经被破坏了，这个时候再用水冲洗，会使蔬菜中的营养随水流大量流失。正确的方式应该是先洗后切，可以不切的就不要切了。萝卜、平菇、莲藕、山药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煲汤用的最多的蔬菜，莲藕、山药排骨汤更是耳熟能详了。蔬菜呢，也可以做成沙拉和凉菜，像茼蒿、西红柿、生菜、苦菊、黄瓜等适合生食的蔬菜，凉拌生吃，或者拌上沙拉酱，做成可口的沙拉，营养又美味。土豆、蘑菇、彩椒可以刷上油和烤肉酱，放进烤箱里烤制。通过烤箱烤出来的食材，不仅和炭火烤出来的口味接近，还比炭火烤出来的食物健康干净了很多。加热蔬菜最好封闭烹饪，经过研究结果显示，加盖密封烹饪有利于隔绝空气中的有害物质，减少了食物与氧气的接触面积与时间。在选购蔬菜的时候，要选择应季的蔬菜，还要选择新鲜的蔬菜，最好是早上就买好了一天的蔬菜量，不必多买第二天的。如果实在有剩，建议用保鲜膜密封好，放进冰箱里冷藏保存。在种类的选择上，尽量选择不同种类、颜色差别大的蔬菜，特别是深色蔬菜，这样才能保证营养摄取充足。蔬菜丰富的营养成分能够给人体补充所需的维生素、纤维素、矿物质等等，我们应该好好的加以利用。现代年轻人由于上班忙，没有时间做饭，这样一来，蔬菜的摄取量肯定是不够的。这个时候，相信很多人都会选择一些维生素补充剂来补充日常所需的维生素。不过，我们还是应当知道，再好的保健品也比不上原生态的食材好。实在赶时间，也可以在早餐的时候榨汁喝。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不太被提起的眼结石和深色蔬菜的营养优势。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比起补水、美白、抗衰老等效果描述，不少人更愿意相信打着医美旗号

到的美容产品，其中医美面膜因为主打医用安全，备受爱美人士青睐。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医美面膜和普通面膜有什么区别。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严格来说，医美面膜的准确叫法是医用敷料，市场上销售时也被称为械字号面膜。医用敷料是属于医疗器械范畴，是用来辅助治疗皮肤问题的。最初它并不作为日常护肤来使用，而是整形医院或皮肤科为患者提供的面膜，通常呢是用于激光手术或者果酸焕肤之后的日常修复。它与普通面膜的区别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产品代号，普通面膜为妆字号，医用敷料是械字号。从原料包装到厂房洁净度，械字号产品相对于妆字号的要求更高，而且是强制性要求，允许在医院药房销售。按照医疗器械管理的医用敷料命名，应当符合医疗器械通用名称命名规则要求，不得含有美容、保健等宣传词语及夸大适用范围或者其他的具有误导性、欺骗性的内容。因此，医疗器械产品不能以面膜作为其名称，不存在械字号面膜的概念。第二，安全性，医用面膜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都是经过实验和临床验证的，作用机理更明显。从成分上说，医美面膜功效更明显，配方更精简，如无香精、无刺激性防腐剂等等，使用更温和，安全性更高。第三，使用频次，医美面膜成分简单，只具备保湿补水和微弱的修复能力，而没有抗皱美白等功效。普通面膜2到3天使用一次，如果每天使用可能会导致皮肤屏障受损。祛痘、抗衰、修复、保湿、消炎，普普通通的一片面膜关上了医美二字就变得如此神奇了吗？面膜的护肤原理主要是利用暂时的封闭作用，将其中的有效成分渗入肌肤，产生保湿、美白、修复、抗皱等作用。因为面膜最终还是要被洗掉的，作用在肌肤的时间不长，所以作用也是暂时的。医美面膜主要是用于上述特殊途径，质量比普通面膜好，但是普通人没有必要盲目追求。有人认为医美面膜祛痘效果更好，这属于误区。痘痘学名叫痤疮，处理方法需要内服药物或配合仪器治疗，有必要的时候医生才会建议配合医美面膜使用。医美面膜有明确的针对性，通常是保湿和修复功能，常用于医疗及医疗美容治疗术后的恢复阶段来使用。此外，它还有严格的适应症，是在医美治疗术后皮肤屏障受到损伤之后使用的。那医美面膜可以作为日常护肤品来使用吗？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文提示，医用敷料应在其适用范围或预期用途允许的范围内，由有资质的医生指导，并按照正确的用法用量来使用，不能作为日常护肤产品长期使用。所谓的医美面膜就是医美后辅助疗程使用的非常规护肤品，所以医美面膜用于医美术后使用，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在术后恢复期间短时间使用，但不推荐作为日常的护肤产品使用。如果皮肤本身没有什么大问题，就不要经常使用。医美面膜是有专项性，而非日常护肤使用到的护肤品，平常护肤使用普通面膜即可，还减少预算，一举两得。希望大家对于医美面膜能够有

稀可能导致有效成分不够，过稠则可能是增稠剂添加量过大，导致刺激性增加。载体膜布的选择，过薄可能导致有效载量不足，过于厚重又可能导致面部贴合度差，无法发挥作用。选购面膜时，应买正规厂家通过正规渠道销售的产品，杜绝非法添加成分风险，选对符合自身需求的面膜，看清楚功能，注意肌肤感受，保证皮肤舒适健康，才是适合自己的好产品。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1: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2: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1: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
7: 和，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3: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1: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3: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

0: 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1: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2: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0: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3: 在习近平，
4: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6: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

0: 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2: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3: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的方法。
1: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4: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1: 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3: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1: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5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5: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针对目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新发布的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例如，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表示，
7: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0: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百万方高产工业气井5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增幅达5.4%，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62.26%，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6%，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琦说，
9: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致密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致密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生产夯实了资源。

0: 基础。
1: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地质师杨洪志介绍，
2: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新建年产能41.88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为15户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1: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1000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
3: 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清凉的环境里解锁沉浸式文化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古墓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3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金威：
5: 我觉得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4: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6: 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7: 陕西自然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启动。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部讲解员怀晨阳介绍，7月19日至8月30日，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
8: 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PM01 进行二度升级，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它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
7: 与此同时，肯尼斯贝林展馆的4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眺望城市风景，近距离观赏各类鸟类标本，了解如何保护鸟类。展馆负责人段淼：
9: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画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1: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创新推出展演融合模式，在展厅内打造了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等多个沉浸式场景，并联合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推出10场行进式演出。福建博物院工作人员李月：
10: 让观众和演员同属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11: 来自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孔颖报道。
12: 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截至今天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未来3天，7月19日至7月21日，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13: 受降雨影响呢，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玉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12: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提醒，
13: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区，切勿

0: 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等相关准备。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较强降雨落区仍主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上述大部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表示，未来三天，我国广西、云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目前呢，对流在云南的南部、广西北部到湖南的中部、江西北部到苏皖，包括浙江的北部、上海这一条上，大概是从西南向东北向这么一个走向。那么这条这个对流回波呢，预计未来今天、明天、后天会大概维持。大位置会都略有南北摆动啊，或者这个强中心会左右移动啊，未来三天都是这么一个特征，短时强水为主，小时雨强20到60，雨地会有80。
2: 董全表示，我国西南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广西前期降雨偏多，需加强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关注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
3: 南边呢，主要是短时强降水为主，在一个地方下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局地一些内涝啊、积涝啊，或者局地有一点滑坡啊，会导致滑坡风险，这些地方突发的这个山洪啊、滑坡泥石流这个黄色风险，属于一个中等的风险。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
1: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及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
4: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1: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半决赛今天举行，马龙许昕3-0战胜林高远、袁选松，顺利晋级决赛。
4: 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8点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值约9.2度。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整体宛如一顶草帽。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宣布，美军当晚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其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另据伊朗政府18号披露，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6: 最近几天，美国持续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18号遭到打击，造成附近约20个村庄近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
4: 北京时间

0: 20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上演，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展开巅峰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拉开战幕，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会师决赛。本届赛事两支队伍一路过关斩将，各自展现鲜明竞技特质。西班牙队依靠成熟传控体系稳步前行，七场比赛仅失一球，创下6场零封的赛事纪录。年轻阵容，体能充沛，攻防均衡，中场稳定控球，能够持续消耗对手。19岁小将亚马尔成为边路重要突破口，整体团队足球是其最大竞争力。而阿根廷队则承载着卫冕重任，晋级之路历经多场加时苦战，队伍韧性突出，球队在大赛中经验丰富，多次上演绝地翻盘，但队内老将占比偏高，连续高强度作战带来体能短板，是争冠路上的潜在隐患。历史数据显示，两队过往14次交手胜负持平，这也是双方首次在世界杯决赛相遇。西班牙若取胜，将收获队史第二座大力神杯，阿根廷一旦卫冕，将成为60余年来首支蝉联世界杯冠军的队伍。队伍人员方面，双方均无主力伤停，可以全主力出战。值得一提是，本场门票早已销售一空，届时将有超过82000名球迷涌入决赛现场。谁将最终问鼎世界杯冠军奖杯，让我们拭目以待。
2: 其他国际消息，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0: 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严斯·施潘因近日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而辞职。据报道，施潘当天致函所在党团成员称，他意识到个人幸福与其公职无法兼顾，因此决定辞去职务。
2: 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感染源疑似为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求生菜。墨西哥政府方面日前宣布，相关部门已成立专门工作组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0: 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至60天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

遍了整个春天。他就是金川。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这里的梨花就像深藏于世外桃源一样静谧而美好。三月初春，在这片川西的土地上，梨花悄然开放，没有浓俗的香气，只有淡淡的芬芳，白色的花瓣洁白无瑕。何须远赴西藏，不妨来到这里，在莲花雪山下，观音神庙前，在金川梨花下，所有的烦扰都可以放下了。今天小麦就带你从成都出发，一路往西，自驾走进川西的秘境。金川、丹巴、新都桥，每一个名字的背后都有着绝美的景色。神山、碉楼、藏寨，每一个词汇里面都掩藏着神秘的故事，充满着无穷的魅力。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地方，有山有水，而位于四川省大雪山之脉和邛崃山之脉之间的金川，有雪域高原规模最大的梨花奇景。三月梨香，草长莺飞，沐浴着春日的暖阳。梨香大地，万亩梨花绽放，绵延百余公里的金川两岸，粉妆玉砌，展示雪域江南的壮阔与秀美。说起梨花来，虽然它不及桃花妖艳、牡丹富贵，但是它素雅的芳姿和淡淡的清香，却博得众多文人雅士的推崇。白居易曾经用“梨花一枝春带雨”来形容杨贵妃的花容月貌。杜甫也有诗句：“三月雪莲叶，未映霜暮华，只缘春欲尽，留住半梨花。”而在阿坝的金川沙尔乡，正是观赏梨花如雪的绝佳地方。微溪出露，随着农家的炊烟袅袅升起，整个金川河谷仿佛置身仙境一般。站在高处俯瞰整个沙尔乡，静心感受这片远离城市喧嚣的净土。作为雪域梨乡，金川的梨树高大粗壮，枝繁叶茂，苍劲有力。每当梨花盛开的时节，满园春色，寒烟带雨，飞雪蔽日，蜂蝶飞舞，人潮如织。风吹过，一树落英缤纷，淋一场梨花春雨，这倒成了最诗意、最浪漫的事儿了。太阳还没有完全升起，农舍下、梨花间、梯田上的农夫已经开始辛勤劳作。对于他们，一年复一年，梨花的盛开不过是时节更替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他们要的不过是守着这一方天地，把家园打理得更加舒适，把日子过得更加充实罢了。其实梨花到处都有，但是金川的梨花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那就要说起金川梨花的三绝了。一绝是山顶的雪花和河谷的梨花竞相争艳，二绝是山花乱飞，梨花闹春，三绝是雾里看花，闻花香。赏完了梨花，小麦就要带你去一个神圣的地方。在许多虔诚的藏传佛教信徒心里，毕生心愿便是要到拉萨的布达拉宫朝拜。而我们要到的这座位于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的观音庙，被誉为第二座布达拉宫，它因为供奉四臂观世音菩萨而得名，几百年来朝拜者络绎不绝。所以在许多藏民的心中，一生中如果不能去拉萨朝圣，那也一定要来金川观音庙朝拜，这是他们的毕生梦想。在观音庙外长长的石阶上，我们可以看到前来朝拜的信徒，他们背着行囊，拄着木杖，

步一步接近心中的圣地，或在圣像前伏地参拜，或在经筒旁转经祈福，虔诚而执着，不禁让人肃然起敬。一路蜿蜒曲折，一世悲欢离合，沉重的转经筒不停地转着。人总是要有信仰的，在这浮躁的时代，信仰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多少人为了金钱，为了利益，相互竞争，相互倾轧，失了初心，也失了快乐。而在这雪山下神庙前，仿佛心中的烦恼消失了，欲念减轻了，所有的一切都变得超然脱俗。除了这里，还有一些来到藏区绝对不能错过的庙宇，那就是堪比色达天空之城的白玉亚青寺和边陲的香巴拉之门壤塘。白玉县的亚青寺是一个和五明学院类似的地方，但与色达佛学院最为不同的地方在于五明学院依山而建，而亚青寺的大部分修行者的房屋是绕河而建，前者气势磅礴，后者依水更有灵性。在四面环山的草原湿地上，数千间信徒居住的小木屋，纵横交错的河流包围了整个寺庙的建筑群。每当清晨或黄昏，炊烟弥漫，河水闪耀着金光，诵经声随风远远传来，犹如天籁，动人心弦。而壤塘县城离色达县不远，是一座安静的小城。如果你是一个藏地文化爱好者，那么壤塘会是你的天堂。在这里有个觉囊派，觉囊派的主寺藏哇寺里有一处不亚于德格印经院的木板印经院，藏有佛经10000多卷。这里还有一座供奉着印度萨尔纳特风格金佛像的泽布基寺，整个藏区难得一见。所以说，如果你来到了这里，一定要记得来此瞻仰。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下面继续和小麦一起走进这神秘而古老的金川吧。小麦没事的时候喜欢翻翻杂志，前不久恰巧翻到了2005年的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这本杂志在评选中国最美地方的活动当中，将以甲居藏寨为代表的丹巴藏寨评为中国最美的六大乡村古镇之首。这些寨子或星罗棋布，或稠密集中，或者在高山悬崖上，或者在河坝绿荫间，不时炊烟袅袅，云雾缭绕，和充满灵气的山谷、清澈的溪流、皑皑的雪峰一起，将田园牧歌式的画卷展现在众人面前。远远望去，甲居藏寨坐落在卡帕马群峰脚下，从大金河谷层层叠叠攀援向上，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山坡上，以几户至几十户为一个寨子，大多修建在向阳避风的坡梁上，一座座藏式楼房依山而建，房前屋后种满了梨树、桃树、杏树，地里种有青稞和油麦。春天的藏寨繁花盛开，红、黄、绿、白，各种色彩，和楼房外墙的红

三色相互映衬，构成了一幅色彩艳丽的画卷。据说居住在此的大多是嘉绒藏族。在川西境内，嘉绒藏族主要分布在甘孜州丹巴县、康定县以及阿坝州的金川、马尔康等部分地区。他们讲着独特的嘉绒语，并以农业生产为主，世代居住在这山川河谷之间。另外一个寨子中牟藏寨，它是一个让人感觉置身在田园中生活的地方。初至中牟，小麦便被这里的美景所吸引。白色的藏房和金顶的寺庙在透蓝的天空下隐约可见，色彩缤纷却毫无凌乱之感。嘉绒藏族的居民碉楼掩映在盛开的白梨花之间，就像是仙境里的房屋一样，自然和生活融合，一点都不突兀。相比于甲居藏寨，这里更为安静。在春天梨花盛开的时候，在莫尔多神山的庇佑之下，这里的一切都活色生香。形式多样的锅庄舞，庄严肃穆的古藏戏，华美艳丽的嘉绒藏服，在这儿全都看得到。在这里，恍惚间有梦里寻他千百度，置身桃源却枉然的感觉。说起金川，不得不提一下它的古碉楼，因为这里有着千碉古国、东方金字塔的美称。而梭坡又是碉楼最集中的地方，从远处眺望这些高耸的碉楼十分震撼。从高处俯瞰，碉楼群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巍峨壮观，一座座经受了世代风雨的侵袭、战争洗礼和地震考验的古建筑，傲立在河谷两岸悬崖峭壁之间，丝毫磨灭不了他那顶天立地的雄浑大气。小麦沿着川藏公路南线前行，一路走来，风景如诗如画。一排排挺拔的白杨，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出深浅不一的光泽。一条清澈的小河蜿蜒流过，一座座藏式楼房向阳而居，远处一群群牦牛悠闲地吃着草，给这幅画平添了几许生机。这里便是摄影天堂新都桥。为什么要叫这里是摄影天堂呢？原因就在于在这种两边高中间低的地理条件下，特别容易产生对比强烈的光影效果。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或者是最后一抹夕阳照射在山谷里村庄的时候，都是摄影爱好者拍出好照片的时候。在按下快门之后，接下来就去看看阿坝更多的风光吧。说起阿坝，大家可能相对陌生，但是如果说起九寨沟和若尔盖，那就是再熟悉不过的人间天堂了。有人说，如果九寨失去了颜色，那么世间将失去天堂。这个让众多国人魂牵梦绕的地方，除了秋天那变幻莫测的色彩以外，在春天更是有另外的动人之处。桃花悄然开放，映在那似碧玉的湖水之中，成就了一片名副其实的花的海洋。而且春天的九寨并非旅游旺季，此时前往的游客大大减少，如此美景也难怪让那么多人心所向往。而连绵的群山、广袤的草原、蜿蜒的河流，造就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若尔盖。看湖、看花、看日落，是草原式的平静生活。如果说若尔盖草原是一块镶嵌在川西北边界上瑰丽夺目的绿宝石，而花湖就是草原上的一滴泪珠。花湖一年四季有着不同的美丽，绿色、彩色、金色，随着不同的时节变换着色彩，那湖

宛若通向天边的台阶。其实除了九寨沟和若尔盖，阿坝还有更多值得去探寻的美景，如果时间充足的话，不妨再去这些地方看看吧。藏区无疑是让人魂牵梦绕的地方。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今天小麦要带大家去泰国南方，那里有泰国最大的岛，同时也是泰国最小的府。我们一起领略那里的热带风光吧。大家是不是已经猜出来了？没错，它就是普吉岛。除了迷人的海岛风情，它还拥有独特的历史文化，被誉为安达曼海的明珠。早期的普吉岛和现在是非常不一样的。岛上最早的原住居民是一些身材非常矮小的原始部落，这些人种现在仍然在马来西亚存在。这些原始部族靠狩猎和雨林中的水果或者是植物的根茎生活。根据小麦的了解，这些原始矮人部族直到19世纪中叶还生活在普吉岛中心地带的茂密丛林当中，直到最终大批的外来客来到普吉岛开采锡矿，他们才彻底迁移。普吉岛上除了这些居住在丛林里的部族之外，它的沿海也被海上游牧的部族所占据，他们被称为

海上的吉普赛人。这些人们会在某一个海域或者是海湾开采各种贝类以及其他的资源，一直到这些地区的资源全部耗尽，他们再全部迁移到其他的海湾。等到之前的海湾各种资源和生态环境恢复之后，他们会再次迁移回来，继续这种循环。经常在马六甲海峡行船的船长们把他们称为海盗，甚至他们的名声要比当地真正的海盗还要差。但是早期外来到普吉岛探访的人却通常把这类民族描述成矮小但勇敢的一族，他们是专业的水手，可以建造出小而坚的船只，并且从容地面对变幻无常的大海。这些人像吉普赛人一样永不停息地迁移着，期间他们会在岛屿上暂时地定居，但是却从来不在土地肥沃的岛屿上开垦和耕作，只是靠做海盗和采集贝类获取珍珠来维持他们的生活。他们甚至没有任何文字，没有任何宗教信仰，被世人认为是极其原始和野蛮的部族。来到普吉岛小麦的第一站便是攀崖湾。来到攀崖湾第一感觉就是这里的景色非常类似广西桂林山水，难怪有小桂林之称呢。这里的风景虽然说和桂林很像，但是却有着不一样的味道。桂林的风基本都是山风，它绕过山向你涌来，环绕着你，但是这里的风却是直面的海风，好像要穿透你似的涌入你的怀抱。等待是多么让人觉得无聊的两个字，但是在这里等待却变成了一种享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攀崖湾本身就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去了这里的游客很少不对它称赞有加的，所以它才能被誉为全普吉岛风景最美丽的地方。这里有巧夺天工的钟乳石岩穴和数不清的怪石海洞，其中007岛钟乳岛石洞更以它的天然奇景著称。海湾内遍布珍贵的胎生植物红树林，远远望去一片火红。红树林和小渔村之间有河道，从河道坐着小船来观赏红树林和小渔村，有着另外一番风味。来到了这里给小麦一种融入自然的感觉。晚餐过后站在巴东海滩，迎着海风观看烟火表演，感受异国他乡的盛情。除去那火红的红树林，普吉岛还有色彩缤纷的珊瑚礁。这里的很多小岛上都有美丽的珊瑚，珊瑚岛因此得名。这里除了珊瑚之外，同样也是各种水上运动理想的地点。随着水上运动的兴起，来这里的人们越来越多，使得珊瑚岛越来越热闹。随处都可以看见很多潜水迷和水上降落伞爱好者，还有那些来到这里享受阳光浴的人们。如果真的要评价风景之最的话，普吉岛有很多最字的头衔，例如刚刚说的攀崖湾是普吉岛最美丽的地方。接下来小麦要和大家说的就是被泰国观光局列为卡比府风景最秀丽的国家公园，它也是欧美旅客最向往的度假胜地皮皮岛。曾经一部名为《海滩》的电影使得皮皮岛成为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虽然归功于这部电影的影响，但是岛内本身的风景也是留住游客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皮皮岛，你可以自由自在地海滩游泳、浮潜，享受日光浴，还可以乘坐快艇前往附近的翡翠青竹岛和因为拍摄电影而闻名的情人沙滩游玩，去重现一下电影的经典场景，感受当时主人公的心情。或者你也可以在海边晒太阳、看书。

都不想，光是在这里发呆，我觉得就是一种最好的享受了。所以你可以什么也不干，就是静静地躺在沙滩上，享受着属于自己的美好时光。毕竟旅游就是一件让自己放松、让自己感觉愉快的事情。晚上在皮皮岛吃一顿岛上的特色大餐，保证让你觉得在这儿走一遭不虚此行。吃得饱饱的，回到酒店好好的睡上一觉。小麦觉得最惬意的生活不过如此。在普吉岛不仅要去品尝美食，享受蔚蓝色的海，还有一件事儿是必须要做的，那就是在普吉岛上选择自己喜欢的海滩，租上一个沙滩躺椅，涂好防晒霜，躺在沙滩上尽情地享受普吉岛上的阳光和海风。你还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来做一个泰式按摩或者是 SPA， 好好的放松放松。

0: 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是小麦，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小麦喜欢普吉岛，不仅仅是因为岛上的风景，还因为这个小岛上的节日文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普吉岛是一个旅游胜地，为了让岛内一直保持活力，这里有很多很多节日，所以这里的人们一年到头都有各种各样狂欢的理由。众多的节日和丰富多彩的夜生活已经成为普吉岛生活的一部分，例如五彩的海鲜节，六月和十一月的超雷吉普赛船节，九月的素食节等等。小麦去的时候正好是十一月，恰巧赶上了超雷吉普赛船节和巴东海滩狂欢节。那么首先小麦就和大家来说说超雷吉普赛船节吧。这里的超雷啊，可不是我们平常理解的非常厉害的意思，它其实是普吉的一个民族。每年的六月和十一月的月中，普吉的超雷族就会来举行这项庆典活动。其实节日和水灯节差不多，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人们都把小船放到水中，随波逐流，让它流走，用意呢就是驱赶厄运，祈求好运。不过和我国的水灯节不同的是，把船放到水中之前，要先剪一小片指甲或者是头发，以及木头做成的小娃娃一起放入，这样可能是为了让小船能够最明确地表达祈祷者的意愿吧。在这之后，这里的村民会绕着自己的船表演著名的舞蹈，如果有游客来访的话，他们就会带着游客一起来参加，让游客感觉到自己融入到了他们欢乐的气氛当中。另外一个巴东海滩狂欢节也是在十月份开幕的。每年的这个时候，普吉岛上的帕通海滩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他们在这里尽情狂欢，直到日落。狂欢节上有泰国最好的爵士乐队表演，调酒技艺表演，魔术表演等等，还会组织许多丰富多彩并且有趣的活动，其中包括早上的修福、水上运动竞赛、游客选美大赛等等。你还可以接触到普吉当地的艺术品，这些艺术品大都非常的精美，小麦相信总会有一件让你爱不释手。不过相比于这两个节日而言，小麦更喜欢的是素食节。素食节可是整个普吉岛上最隆重的两个节日哦。这个节日从1825年就已经存在了，相传当年在这里采锡矿的矿工突发一种怪病，怎么治都无法治愈，在久治无效的情况下，人们开始选择吃素，希望可以治愈此病。一段时间之后，这种怪病竟然奇迹般的消失了，所以当地人认为一定是有神灵庇佑的。于是每年农历的九月初一到初九，人们都会隆重地祭祀一番，以祈求消灾祈福，因此这个节日一直延续到现在。素食节开始前一天下午，当地人会在寺庙当中树立一根高高的杆子，到了半夜，杆上会挂上九个灯笼，这个时候就宣告素食节开始了。节日期间，人们都要穿白色的衣服，不吃荤，不喝酒，并且参加很多的庆祝活动，燃放烟花。但是在这个节日里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怀孕的妇女和服丧期间的人不能参加素食节的所有庆祝活动。而小麦喜欢这个节日的另一个原因就在于，这个节日上的美食那真的 是琳琅满目，不仅让我一饱眼福，更大程度上还满足了我的味蕾。在来到这里之前，小麦就多方位地对泰国菜进行了查询和了解。泰国菜以它的味道鲜美和原料新鲜而闻名于世，普吉菜更以口味奇特的海鲜产品而独具当地特色。地道的普吉菜

长相可爱，而且能说会道，活泼伶俐，更是对自己的未来有着 A 计划和 B 计划，绝对是一只潜力股。大家都以为这个孩子会一路的优秀下去，成为梦想中的宇航员，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不过事实是，在14岁的时候，尼尔就表现得很平凡，而且很吃力了，周围的竞争激烈，他跟不上课程。再过七年，到了上大学的年纪，尼尔申请牛津大学失败，转向一个普通大学，但是几个月之后就退学了。尼尔开始了流浪生活，此后的几十年间，他一直靠着社会救济金度日，没有稳定的工作，也没有伴侣。其实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给他影响最大的就是申请牛津失利这件事儿。他自己表示，从那以后他的心理就开始不健康了，通过流浪旅行的方式来逃避自己的问题，并等待他自行愈合。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挫折，比如升学失利、工作失利、各种不如意的事情，尼尔都显得脆弱不堪。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聊一聊为什么小时候优秀的人长大后却变差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其实越优秀的人越容易有挫败感，挫败感指的是事物没有按照个体期待的样子进行，受到挫折之后的失落状态往往伴随着消极、低落、自我否定等负面情绪。当面对不同类型的挫折的时候，相同的人会有不同程度的挫败感，而同样的挫折降临到不同人身上的时候，也会有不同程度的挫败感。这往往与个体经历、个人承受力和支持系统相关。在我们的生活中，挫败感是难以避免的，不管是工作、学习还是人际关系，都可能会让我们遭受挫败感。我们往往会为自己设定很高的目标，希望达到完美，当我们无法达到这些目标的时候，就会感到失望和挫败，就会从自身找原因，然后陷入深深的自责。例如，如果你想在一次考试中拿到满分，但最后只得了一个低分，那么你就可能会感到沮丧和挫败。而优秀人士往往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当现实与期望产生落差的时候，他们更容易产生挫败感和自我价值感的丧失。有些人往往会对自己过度的苛刻，过度批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当他们犯了一个小错误或者是做得不好的时候，就会让自己深深地陷在自我否定的焦虑泥潭当中，对自己进行自我攻击。这样的做法会让我们感到无助和挫败。同时，缺乏自信的人往往会对自己的能力和价值感感到怀疑，当他们遭遇挫折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不够好，无法胜任这个任务。优秀的人往往会过度关注他人的评价，尤其是负面评价。当我们受到他人的批评或是指责的时候，就会感到自己的价值受到了质疑。而他们在面对压力和挫折的时候，可能缺乏有效的应对策略，因为他们习惯于成功，对失败和挫折的容忍度较低。无法容忍的挫败感会让你掉入习得性无助的怪圈。习得性无助指个体在经历一系列挫折和失败事件之后，在情感、认知、行为方面产生的消极心理。如果这种挫折和失败事件出现得太频繁，个体就会将这种无助感泛化到类似情境当中，甚至泛化到对自己来说简单的情境，由此个体会感到无助而抑郁。即使我们只是不擅长某一件事情，但人们总会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因此，有人总结习得性无助有这样一个形成过程：频繁体验挫折，产生消极认识，产生无助感，最后出现动机、认知和情绪上的损害。简单来说，当一个人发现无论他如何努力，无论他干什么，都以失败而告终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自己控制不了整个局面了，于是他的精神支柱就会瓦解，斗志也随之丧失，最终就会放弃所有努力，真的陷入绝望。挫折对很多人来讲是不希望出现的，但挫折必定会出现，它就在前方的某处等着你。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要练就自己升级打怪的能力，
把失败当作一种练习。

习，给自己鼓励。在失败的过程中，你会学到教训，自信就会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生发。总之，生活中的挫败感是难以避免的，但我们可以通过适当的调整和应对，减轻它的影响，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不断的成长和进步。希望大家在面对挫败感的时候，能够勇敢面对，积极应对，迎接更好的未来。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女生逛商场的时候，应该都曾经遇到过一个困扰，辛辛苦苦排长队进了卫生间，结果发现是马桶。坐马桶就意味着要和上一个陌生人间接的肌肤相亲。

所以面对马桶，不少女生都难以坐下去，只好各种秀蹲姿。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公共厕所的马桶到底该怎么用，坐上去究竟会有什么后果呢？很多人不愿意碰公厕的马桶圈，是因为害怕会感染像梅毒、尖锐湿疣、艾滋病等一系列性传播疾病。其实许多导致这些性病的病毒离开人体之后都非常脆弱，怕干燥、怕热、怕消毒剂，光滑干燥的马桶圈表面并不适合它们生存大量繁殖。这些病毒想传播疾病，还需要大量的粘附在人体的生殖器官表面，或刚好碰到皮肤黏膜的伤口，因此用了马桶而感染性病的可能性极低。当然也不是说马桶圈上没有任何病菌，许多致病性肠道的细菌病毒，如沙门氏菌、大肠杆菌、诺如病毒等，都可以在马桶圈底下马桶座存活好几天，只不过它们的入侵入口并不是屁股的皮肤，而很有可能是你的手。致病性的肠道细菌病毒不仅可能通过小脏手跑到把手、冲水按钮等部件上，还可能随着排泄溅起的水花、冲厕所引起的水雾分散到厕所的各个角落，如门把手、冲水把手、电灯开关、厕纸等等。如果你接触了这些物件又没有洗干净手，再触摸到自己的鼻子、嘴巴等，就可能会形成一次间接的粪口传播。粪口传播主要就是依赖双手，未经清洁的双手可能会因为你摸嘴巴、眼睛等部位导致细菌感染。因此在使用马桶之后，一定要仔仔细细的洗手。你简单冲个几秒钟，这根本就不是洗手，而是叫打湿双手。想要把双手彻底的洗干净，起码需要40秒以上，大约就是一首生日快乐歌那么长时间。很多人为了避免直接的接触马桶圈，会直接踩踏在马桶上。咱们先不谈这个举动是否文明，而是要告诉大家，这个举动本身很危险。公共厕所的马桶质量也许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好，你把整个人都踩在上面，有可能会把马桶踩裂了，那后果大家不妨想想会有多么的惨烈。关于公共卫生间马桶的隐患，有这样一个极端一点的例子。2007年，一趟飞往奥克兰的国际航班上，飞机起飞6小时之后，一位乘客突感不适，控制不住的在过道和厕所呕吐，随后他尝试用纸巾清洁了马桶表面，机组人员也简单清洁了过道、厕所，但是并未严格消毒，也并未尽可能的隔离呕吐的乘客并告知其他乘客，以及提醒乘客们勤洗手。随后在飞机途中以及落地60小时之内，122名乘客中有41名出现了胃肠道疾病症状，大多数发病的乘客都坐在该乘客及其使用过的厕所附近，并曾使用过厕所，提示厕所可能加剧了感染传播。另一种可能的污染就是来自于气溶胶，来自肠道、呼吸道的细菌、病毒都可能因为马桶冲水产生的气溶胶而传播。冲水形成的大量的滴液可以带着这些呼吸道细菌、病毒快速地向上流动，悬浮到空中，形成气溶胶颗粒。如果你目送自己的便便离开，可能就会吸入部分水雾。2020年，法国就有一个报道，一名血液科病人可能因为马桶冲水时形成的气溶胶，和5个月前住在同一病房的病人共同感染了嗜肺军团菌。听到这儿，不少人可能很担心了，那这马桶还能不能用了？别紧张，只要我们注意这些，就能够最大程度地保证安全。第一，上公共厕所时戴好口罩，如果有排气扇则打开排气扇。第二，远离潮湿有残留污渍的马桶圈。第三，尽量自带纸巾垫纸，尽量使用自带的纸巾和垫纸，十分建议的可以带消毒喷雾、纸巾等清洁马桶圈再坐上去。用公厕里的纸巾和垫纸的时候，尽量选择那些被支架几乎

完全覆盖的纸巾和垫纸，它们更不容易被溅出的水污染。第四，洗手之前别乱摸，尽可能减少直接接触卫生间内的陈设，在洗手之前别用手碰身体其他的部位，还有手机。第五，冲厕所的时候请盖好马桶盖，这样能够尽量的防止飞溅的水雾携带细菌弥漫到厕所的各个角落。由于现在的马桶基本上都是采用虹吸式的原理，利用压强将排泄物往下冲走，由于力的相互作用，可能会把排泄物或者马桶水往上冲。因此咱们冲排泄物的时候最好是穿好衣物站起来之后再冲，这样更加保险一点。第六，用七步洗手法洗手，用洗手液充分洗干净双手，包括指甲下面，最后擦干双手，用干燥的纸巾隔着门把手开门。其实这样的问题不仅仅是我们在关注，国家乃至全世界都在关注，因此很多地方的公共厕所都配上了一次性马桶垫和消毒液，这样就算是公共马桶用起来也比较安心了。希望这个措施能够普及到全国。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如何正确面对生命中的挫败感，以及公共马桶到底该怎么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3: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这谷雨一过呀，夏味儿是越来越浓，很多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老年朋友呢，也就舒了一口气了，认为进入夏季之后，气温升高了，血压会下降，病情呢也会相对的稳定一些。可这实际情况啊，它并不是这样。目前处于夏初，冷空气还会时不时的来袭，温差变化非常大，冷暖不定，这些因素呢都有可能导致血管的骤然收缩，而造成血压的剧烈波动，进而呢会大大的增加像心肌梗死这样心脑血管突发事件的发生。节目的一开始啊，咱们就来说说初夏时节要防范心血管疾病。初夏时节，冷空气频频袭来，一夜降温十摄氏度，那都不是新鲜事儿。每次降温的时候，各大医院急诊科接诊的心脑血管患者都会明显的增多，其中啊，急性心梗的患者占的比例不小，病情呢还都比较严重。其中啊，以老年人，而且呢曾有高血压、心脏病病史的患者为主，但是也不乏从未发病的年轻人。医学专家解释说，健康的动脉血管口径大，血管壁光滑、柔软、弹性好，这个时候输送血液的能力呢很强，器官和组织啊一般不会发生缺血缺氧的问题。而本身有心脑血管基础疾病的中老年人，胆固醇、甘油三酯等等这些成分在血管内壁上积累的越来越多，一开始呢只是点状的，接着变成了条纹状，再后来就是块状的，这个呢叫做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这个除了会让血管壁疙里疙瘩、凹凸不平，血管壁的口径会越来越狭窄以外，血管壁的柔韧性也随之降低，血管开始硬化，血流伪造的很容易断碎。中药材造假的手段那是层出不穷，所以建议大家呢去正规的医疗机构或者品牌药店购买。再有呢就是长期的大量服用会容易出血。西红花在很多西方国家呀属于食品添加剂，在我国呢根据

2014年，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物质名录征求意见稿当中，西红花呢作为调味品使用，且用量小于等于1克每天的时候，也属于某种意义上的药食同源的药材，安全性有一定的保障。另外，根据2015年版《中国药典》的记录，西红花作为中药使用的时候，成人一日常用剂量为1至3克，长期大量的服用可能会引发出血倾向，临床上已经有造成轻度肝损伤的报道了。今天呢，云生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了服用西红花的注意事项，在这儿还要提醒大家，儿童、孕妇以及哺乳期的妇女要谨慎服用西红花。作为调料，少量的使用西红花是安全的，但如果您出于防病治病的目的，是否需要使用西红花呢？还得听从专业的医生建议，不能够自作主张。好了，到这儿，今天的金色年华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我是云生，明天的相同时段咱们相约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情感灰度，胡彦斌我不确定，以细腻声线勾勒出感情的模糊地带。我不确定爱是不是曾经，一句迟疑的叩问道尽了关系里的迷茫与拉扯，旋律里满是剪不断的怅然，歌词里的回忆距离猜疑是亲密关系褪色的真实注脚，那些曾经的笃定在时光里慢慢变成犹豫，连是否爱过都成了无解的谜题，没有激烈控诉，只有放下却又惦记的两难。原来不确定从不是不够爱，而是成年人对感情的清醒与怯懦。这首深沉的歌像一声轻叹，照见爱里的犹豫与怅惘，也道尽了人心深处最难言说的纠结。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等一世未看一眼的低吟，将北极光化作那抹求而不得的绝世风光，旋律里满是极地的清寒与炽热的期盼，凄艳又糜烂的等待，手以剑兰的坚守，道尽追逐虚幻美景的痴傻，那句越漂亮越无常的喟叹，戳破所有执着的真相。美景为细赏便已着凉，期盼终成虚妄，原来有些爱本如极光，绚烂却转瞬即逝。这首歌像一帧极细的夜景，照见那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沉沦，也让我们读懂得不到的执念，或许也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珍藏。

诚恳与伤痕，狡辩与忽略，都是生活最真实的注脚。没有怨怼，只有对没看见奇迹的坦然。原来人生从不是光鲜的打印件，而是带着墨痕与皱褶的手稿。这首浅唱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浮华后的清醒，即便平凡，亦是属于自己的完整人生。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把你画成花，未开的一朵花，思念化作雨滴悄然落下，遥远的灌溉藏着绵长牵挂。歌词里的港湾与月光是爱里的依靠与慰藉，倒进你在身旁就是天堂的纯粹，没有浓烈煽情，只有细腻描摹。这首如水彩般温润的歌，让我们读懂最深的眷恋从不是直白倾诉，而是用思念为彼此画就的等待花

是只追风的飞鸟，迎向了破晓，一句吟唱便盛满奔赴的决绝，旋律里藏着逆风的倔强，歌词中的风雨荒草孤岛是逐梦路上的真实注脚，那些无人喝彩的跋涉，独自扛过的寂寥，都在歌声里化作振翅的力量，没有彷徨退缩，只有不问终点，只顾飞翔的坦荡。原来我们都是追风的飞鸟，为心中光而披荆斩棘。这首歌像一束微光，照见平凡人藏在心底的滚烫，也印证了所谓勇敢便是明知路远仍愿为热爱逆风而上。

0: 续收听。
1: 练习学会放得开的清唱，藏着与过往告别的笨拙与勇敢，旋律里满是褪去青涩的坦然，没有急于求成的浮躁，只有慢慢懂慢慢走的笃定。原来成长从不是一蹴而就的顿悟，而是无数次试错后的通透。这首歌的温柔像一位同行者，告诉我们所有练习过的伤痕与坚持，最终酿成从容前行的力量。

年年愁绪的跨时空共鸣，汪苏泷的李清照以悠扬旋律为笔，将千年才情与愁绪铺展。海棠花是否依旧，应是那绿肥红瘦，锦书不在，大雁依旧的怅惘，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纠结，道尽女词人的思念与颠沛，那些寻寻觅觅的迷茫，欲说还休的隐忍，都在旋律

中流转，跨越千年后，瓶子间眼泪游走。这句唱词恰是心声，王苏泷用音乐架起桥梁，让易安的悲欢不再尘封，让我们在千年后的歌声里读懂那份藏在诗词里的永恒孤寂与深情。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2: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0: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 金翅大鹏鸟，战云战天翔，劝说圣婴别再保康熙保清平，还是回家养老，退离江湖。如果说圣婴要能答应这一点，他立刻放圣婴走。可是就见圣婴摇了摇头，叹了口气：战老侠，据我所知，你金翅大鹏鸟在云贵这两省是赫赫有名的一位大侠，被百姓所称道。我虽然住在直隶茂州，但是也久仰你的大名。就像你这样一位大侠，怎么能够福保那吴三桂呢？吴三桂是什么东西？30年前他引清兵进关，涂炭中华百姓，把大好的河山送给了满洲人。那么30年后的今天，可下天下太平了，老百姓已经过上好日子了。如今年轻的皇帝康熙还算是一位有为的皇上，可是这吴三桂他又叛乱，伙同别的什么王子，三藩之乱，几十万大军又要往京师打。像吴三桂这样的人，他就是祸国殃民，他不是好东西。那么请问战大侠，他也有什么不错的地方，使得你能够俯首称臣，如此辅佐于他呢？战天祥见圣婴这一问，一时间他无言可答。过了许久，他也把脑袋一摇晃：圣老侠，这就叫人各有志。现在我只要你一句话，如果说你还保着康熙跟我们吴王爷干，你肯定是死路一条。如果你说出来从今往后不保康熙，我立刻就将你放了，你给我一句话吧。圣婴瞧着他点了点头：战大侠，你还是把我压起来，或者将我杀掉，你不必放了我。那听声音这么一说，他也就明白了，这声音跟吴三桂干到底了。

0: 白净漂亮，20多岁，正是好岁数。他看着儿子，这满脸都是赞许的神色。八海啊，爹爹。要说起来，神镖将昆仑侠圣婴那也是大名鼎鼎，你能够随手就把他捉来，可见儿你的功夫高强，这也算是一举成名。不过你可要知道啊，现在你可不是一个江湖的什么剑侠啊，你乃是辅佐吴王爷征讨清廷康熙的前部总副先锋。你说你和几个朋友就离开咱们驻军的山寨，跨过长江到江北去走一圈，你这是没出现别的意外，真要有个三长两短的话，爹爹可怎么办呢？我也没法向吴王爷交代呀、啊。哎，这类的事情下次禁忌，爹爹，孩儿遵您教诲，下不为例。好了，你呀、啊、下去歇着去吧。
1: 是。
0: 战天祥是夸了儿子几句，又说了儿子几句。哎，他这五儿子战霸海心中很得意呀、啊、这也算是刚刚出道就露了个大脸，那大名鼎鼎的圣婴就折在他手里边了。回过头来咱们再说圣婴被压在囚牢之内，防备他跑了，给他把这胳膊腕上脚脖上都套上了金刚打制的链子。那就即使圣婴会什么卸锁发什么内功，但是他想把这个挣开那是挣不开的。但是圣婴在这个牢狱之内心里边倒挺安静坦然，他倒有时间来回想他这一生当中做过的许多事。圣婴只要静下来，他马上就要想自己和那个徒弟秦游之间这恩恩怨怨，说想当年自己教八弟秦天豹打镖，一时失手把八弟给打死，自己是痛悔不已呀、啊。从那一天开始就把这小侄子秦游带到身边教他武术，想在这孩子身上能够补偿八弟，把他养大成人，教会他一身能耐，这也就是八弟重生。可是哪里想到就这孩子他却认为我是有意打死他弟，而且还说我侮辱他娘，他这才大闹皇宫院给我圣婴栽赃陷害，现如今又闹行宫抢走国宝玉玺投奔了吴三桂。这个孩子也算我没有领好，他走了歪道了，我对不起八弟。不过眼下这飞天鼠亲友他犯的这个罪那可是灭顶之罪，不单说他死罪，以后一定会株连到他的母亲我的弟妹，早晚有一日吴三桂得败北，那么秦游也就死无葬身之地呀。还思来想去还是我圣婴教徒无方，圣婴身体不大好，他有内伤，虽然吃进去一些空伤药，不过还是觉得呀胸膛火辣辣的，身体十分虚弱，他想着这些事儿，这时候天就晚了，昏昏沉沉的他就睡了。但是忽然间他就觉着自己这脑瓜后边飘过来一股凉风，唰，嗯，声音一下就清醒了，他把眼睁开侧头往后一看，哟，原来身背后蹲着一个人，正嘴对着他后脖梗在那吹风呢。一看这个人要站起身来也得有80多高，这细了高挑大个儿，大脑袋瓜比一般人那脑袋呀得大出来一倍，细长的脖子有1尺多，没头发没胡子，长得很瘦，尤其这脑瓜的

冷丁这么一瞧啊，瘆人，就好像埋在土里多少年了，现在啊挖出来了，干巴巴的，就那个样子。圣婴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不是别人呐，是他的本门大师兄镇三山习五岳，敢浪无私，大头鬼鬼剑发愁，夏侯伤员。圣婴一看大师哥，那眼泪刷就淌下来。哥哥，嘘，不要作声，我来救你。他说夏侯伤员怎么来的？原来夏侯伤员他知道三藩兵乱后，就预料到圣婴要为国家做事，他就来找圣婴。可是半道他就遇到了王熙大帅的军营，他就到军营里边去拜见大人，见到了贾明等一些小侠。在贾明这些人口中，他了解到圣婴被活阎王战霸海给掳走了。那么贾明这些小侠之所以能够晓得圣婴是被战霸海给掳走，还是在老牡丹楚离那儿打听到的。夏侯伤员一听是刻不容缓，立刻离开军营，过长江到洞庭湖，这才夜上断魂山绝命岭，来到这山上。这天没黑他就上山了，凭着他的轻功四下寻找，终于打听到这圣婴啊被压在这个临时的牢狱当中。天这一黑他就来了，他一瞧旁边有个窗户，是铁栏杆，那个铁栏杆的铁棍都有三四个手指头那么粗，相当的坚硬坚固。但是夏侯伤员练过三绝，那就是登瓶渡水、口吐钢胆和金刚指的功夫。他用手这么一扳，嘎吱把铁栏杆搬开了，他顺上边钻进来了。声音昏昏沉沉的还没听到，一直到他吹风，这声音才感觉到，说马可香饮长江水，人到难处思亲朋。此时此刻一看到大师兄，声音是万般的激动，眼泪夺眶而出。夏侯伤员二话没说，他把声音往起这一扶，知道三弟这身体病重，他不让他自己走，他将身子蹲下来，把圣婴背在身后，还顺上边的窗户往外钻，然后转身行奔牢狱的后墙，他准备顺这儿啊跳出去。夏侯伤员功力高强，说背着个人窜蹦跳跃那不成问题，他脚底板一跺地儿，向上那么一旋身。可是他刚往起这么一跳，忽然间他就感觉到不好，有人在后边把他已经跳起来的这个两个脚脖给抓住了。你说他背着圣婴已经跳起来了，忽然间有人把他脚脖给抓住，那这可太危险了。那说是谁把他给抓住了呢？不是别人，正是金翅大鹏鸟战云战天祥。原来这个战天祥他晚上睡不着觉，倒在这床上他思来想去，主要他就是想圣婴啊。他心想，吴王爷还有大帅三王爷孟焕都下过令，只要捉住圣婴和贾明这样人，那是立刻斩首。但是自己敬佩圣婴的侠名，说圣婴这么一位大侠，真要是死在我姓战的手里边，我就是临死我都不得安宁，我良心受的谴责。但是圣婴还非得跟我们吴王爷作对，这真使得我进退两难。哎，他一想，圣婴那个病体很沉重，自己有一种内伤药比较好。哎，他把这药拿出来放怀里边，就准备到监牢狱这儿看圣婴，给圣婴吃。

0: 药疗伤。
1: 恰巧他就看到声音被人从上边这窗户给背出来了，跃起身子要越墙而逃。战天祥那个心咯噔一下，哎呦，多亏我来送药，不然的话圣婴在我这就逃走了。背圣婴这个人是谁？不管他是谁，让我战天祥看到了你还想走。他往前一跃身子，把伸手把他脚脖抓住，正好夏侯伤员背着圣婴要越墙而过呀，前边就是墙。战天祥上边抓住对方的脚脖，他下边用自己的双脚一蹬前边的墙，就借蹬这个力上边他往回拽。夏侯伤员这人在空中，他把这脑袋就向后一扭。要说夏侯老剑客呀，这脖子长有好处，怎么的灵活呀，这一拧他拧了个大劲儿，回头这么一瞧，就见有一个五六十岁的人，头发胡子差不多全都白了，在后边拽着自己腿呢。夏侯伤员两眼寒光一闪，心想我要你的命。原来这夏侯他早有提防，他把自己的钢胆吃进去了，吃到肚里边去了，这是他一绝呀、啊！事先把这钢胆吃到肚里边去，然后用气功拖着，猛然间往出一打，力道特强。说严重时能把对方给打死，脑袋能打碎了。现在他把头一扭，就准备吐钢胆打战天祥。可是，虎步双将，祸不单行。就在他这么一扭头要口吐钢胆打底下的战天祥时候，这个墙上边哈楞一响，墙上跃上一人，手中擎着一条宝鞭。这一条宝鞭是寒光闪烁，乃是三十六节骷髅鞭，哈楞楞楞楞，把夏侯伤员一尺多长的一个细长脖子给缠住了，而且缠住三扣。就这一下，夏侯伤员可就危险了，下边有人拽，上面有人用鞭把脖子给缠住，一时间他都喘不过来气儿啊。那么说是谁用这鞭缠住了夏侯？来的这个人也是一位了不得的侠剑客，那就是单掌托天骷髅剑乔渡乔云木。那乔云木是吴三桂的心腹，是孟幻孟文玲的死党，他也是刚刚赶到两军阵前的断魂山绝命岭。到了这个山上，他奔这边来，忽然他就听到这边有人呐，嗖嗖来回直蹦，他这耳音极灵啊，马上越墙而起，他想看看。他这一瞧，下边有战天祥在抓着另一个人的脚脖，闪目他就认出来夏侯伤员和圣婴，这都是老僵尸死对头。他这才飞速出鞭缠住了夏侯伤员的脖子。但是夏侯伤员在这危机时刻也真不怠慢，你看那脖子已经让鞭缠住了，可是他猛然间一叫这口气啊，啪，把钢胆给打出来了，正中战天祥的胸口。就听着嘎吱，哎呀，扑通，一胆打中胸骨，把战天祥胸骨打塌，那劲儿该有多大。要说战天祥那也得有剑客往上的身份，功力高强，尤其他的外号叫金翅大鹏鸟，他的轻功好。可是现在他很被动，他两手抓对方脚脖，他这个脚啊还踏着前面这个墙较着劲，看着对方打暗器了。 他很不容易躲，想躲又得撒手，又得踹墙往旁边闪，来不及了，这一下被打中，当场昏厥。夏侯伤员，他把这钢胆叭一吐出去，紧跟着他那脖子，哎，就拧了三圈，他那下面的身子几乎也转了两圈，硬生生的就把乔渡乔云木缠在他脖子上三圈的这个鞭扣给破开了。噌，夏侯伤员是斜刺里越墙而出。这夏侯伤员他是跳出监狱的狱墙了，可是他把这圣婴圣子穿呢也就扔在牢狱之内了，因为刚才他又打钢胆又来回转身想带走圣婴，已经带不走了。这夏侯老剑可感觉到脖子火辣辣的，让对方保鞭给缠住了，这次能够逃命下山那都是万幸啊，看来凭自己一人之力想救三弟圣婴是势比登天，那就得赶紧过长江到军营见大人，汇聚群侠来会斗这些贼寇，把圣婴救出去。单说夏侯伤员连夜下山，一路紧赶，过了长江，到了军营，这已经是两天后的事情。侠营的人一看夏侯伤员来了，哗，全都迎上来了。哎呀，老前辈，老剑客！夏侯伤员闪目这么一瞧，好，现在军营里边的侠剑客不少了，力量很大了。他一看这里边有许多圣婴磕头的弟兄，明清八义有好几位，镇九江大爷儿涂灿涂光辉，火的真君孔华阳，宝刀手李刚，神枪花钱，登山豹子杨小石，还有后续老八铁天圣，另外还有原来的连云岛主，一些侠剑客，老龙君何立何中兴，何立的几个儿子，什么何仁何义何礼何志何信，另外还有何立的姑爷仁义大侠龙杲清，圣婴的那些弟子们也在这儿，大红旗李玉张茂龙于兰于霸海黄三太。看到这些老老少少侠剑，夏侯伤员是长出一口气，诸位，我有要紧的事儿要见大人。这贾明跑过来了，
0: 哎呀，老大爷，你赶快随我来，大人就在中军帅帐。
1: 现在兵马大帅王熙端坐在帅帐的帅椅上，和手下的众将官谋士人等商议破敌之计。如今在这个军帐里边站着的那最小的官都二品以上，一个个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那是威风凛凛煞气腾腾。王熙头戴双眼大花翎，身穿官服马褂，他这身穿戴是文官跨武衔，他不像什么武将似的还顶着盔挂着甲，他不，他戴着他这个双眼花翎帽子，亮红的顶子。一报说夏侯伤员来了，王熙是降阶相迎，夏侯伤员进来就要给他跪下施礼，他伸手就扶起来了。哎呀，老剑客不必如此，前日你过长江说要救圣婴圣老侠，不知是否救回。夏侯伤员如此这般就把自己夜探断魂山的事一介绍，然后伸手把自己这个衣领往回窝一窝，他用手摸着自己脖子，大人各位你们看我这脖子这一圈儿，让人鞭给缠的都伤着了，对手十分厉害。大家一瞧，哎呦，夏侯伤员这脖子就好像拿那个电烙的， 绕了一圈，那印儿相当深。大人呐，速想办法救我三弟，如果时日验长，圣婴是性命休矣。

0: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 夏侯伤员从江南回来，到了军营面见大帅王熙和众将官群侠人等，商议救援圣婴的事情。王熙就一听说圣婴现在被压在断魂山绝命岭，还用什么那个金刚魔制的链子拴着扣着，他那个心里边是一阵难过。要说起这位大帅王熙跟圣婴的私交，那是相当的深。圣婴圣子川早在年轻的时候就保王熙下过南七省，打过十大名山，就因为王熙的大印被贼人给夺走了，圣婴拿不回来，100天愁白了头，说圣婴这个头发呀，年轻时候就白了，那就是为王熙那件事愁的。现在王熙一听说圣婴有危险，那可真是坐立不安。但是王熙毕竟是久经战阵，经验阅历丰富，他沉吟了半晌，看看将官群侠，诸位，我想大家不必忙动。听夏侯老剑客这么一讲，断魂山姓战的也不想立刻结果圣老侠的性命，那么圣老侠近日无性命之忧。据我得到谍报，断魂山绝命岭屯精兵30000，吴三桂手下的傅先锋活阎王战霸海，他就驻扎在那里。要说起战霸海的武功，据人传讲是高不可攀，虽说年纪轻轻，但是他的武术是一流的。那么有他在那个山上统领着重兵，咱们要硬拼硬打也不会奏效，难以救出圣老侠。我看大家还是想一个两全之策，既能救人还不损兵折将，所以需从长计议。听王熙这么一分析一谈讲，众人点头称是。不过这些侠客们那跟圣婴都有过命的交情，就认可自己去死也想把圣婴马上救出来，不能让圣婴在那山上受折辱啊。但是众人们你看我我看你，只要一想到那活阎王战霸海是个个摇头皱眉。一方面大家早就知道战霸海他的武功之强在吴三桂那一面那是首屈一指，就冲圣婴圣子川在他跟前一个照面都没过去，被人家用棒把刀崩飞，伸手就歇走了，就可见这小子高到什么程度。那么谁有把握能够胜得了战霸海呀？谁也不敢说这样的大话。但是当天晚上有一个人就悄悄地离开了军营，奔长江而去。那说那个人是谁呀？不是别人，金头老虎贾明。原来这贾明

白天的时候就拿定主意了。他心想，我说什么也得到断魂山瞧瞧我三大爷去。三大爷平常呢最疼我呀，你别看他不是我师父，不是什么家里边什么亲属，可是三大爷那比我亲大爷还亲，比我爹还亲。他老人家受罪，那就是我受罪。眼下即使救不了他，我一定得弄明白了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得想方设法帮助他老。贾明就是这么一个人，是血心热胆。他本来想找杨香武结伴而行，还愿意跟杨香武一块出去做这样的事儿，但是现在香武不在军营。前文书咱说了，杨香武打靠山镇到直隶茂州给盛英送信儿，那一路上累得不行，在盛英家里边就休息一天，然后再出来，现在就没赶到军营。就这样贾明一个人出来了。贾明舔着个草包肚子，背后掖着他那只杵，一路疾行到了长江的边沿。由于现在战争的发生，有许多游船客船都不开动了，他好不容易找了一只小船，给船家很多钱，人家才把他摆渡过了长江。一打听，他直接够奔断魂山绝命岭。这断魂山绝命岭前山这一侧是临着陆地，后面那是洞庭湖，800里洞庭波涛汹涌，这个地方是兵家必争之地。要说吴三桂他们那面的兵马安插在这儿，那是十分的险要，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断魂山绝命岭有30000精兵，战霸海和他父亲就驻守这儿，斜着奔西南方向去，那就是洞庭湖的军山。军山之内屯兵10万，领兵带队的就是吴三桂驾下的总先锋野人熊五霸五飞龙。这五霸和活阎王战霸海就形成了犄角之势。但是贾明对于这些事情他还不太了解呢，一直等到晚上，他夜间上山。贾明那个轻功就很一般了，但是他的经验阅历见识非常的丰富。说探个山探个岛，那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盘，哪个地方呢难走，哪个山石险要，他就顺哪儿上顺哪儿走。因为他知道这些地方不能挖陷坑，不能设西洋八法埋伏。就这样子他摸来摸去，就摸到山顶，往前这一看，马号挨马号，帐篷挨帐篷，旌旗招展，有许许多多的军兵都穿着官衣号衫。现在乃是清国，一般的人都扎辫子，但是这些军兵都是梳着长头发，龙发包金，这都是吴三桂手下的兵马，一反清就不留辫子了，哎，又留原来那种法式。贾明看着这些兵马，他心中就琢磨，哎呀，果然有好几万呢、啊、就这么一瞧就会感觉出来，这不是一般占山为王的，这是训练有素的军队。前文书咱们已经介绍过，吴三桂手下有精兵30万，号称叫官命铁骑。就他那个兵马的底子还是山海关宁远那些兵马的底子，作战素质都非常的好。贾明哪儿黑在哪儿走，哪儿暗在哪儿走，一直转悠到半夜。他一看前边有个院落灯火辉煌，

估计这是人家那个头领住的地方。好吧，我到里边探一探，当然十分危险呢，可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贾明把身后的楚又往上掖了一掖，他顺着后边那墙边跳进来，爬着往前走，然后贴着边儿往房上爬。他不敢直接往起蹦，因为他的轻功有限，往起一蹦上不去，再落下来扑腾一响让别人听到那就麻烦了。他就顺着这个墙夹子爬到了上厅的屋顶，一点声息都没有，滚到前坡来个金钩倒挂，睁一目秒一目，顺着上边的窗户往里边一看，不看丫鬟罢了，这一看他就气炸了心肝肺。里边有两个人那他特别熟悉，一个就是飞天鼠秦游，另一个就摇头狮子洛风春。贾明心的话，秦游啊秦游啊，你这小子现在在这儿，那就可以猜想玉玺肯定是你给拿走的，现在你送到这个地点来了，交给敌方了。你说我三大爷对你多好，你从小在他跟前，他教你武术养你成人，可回过头来你恩将仇报，你真不是东西，我真应该下去。别下去，我即使能收拾得了他，可是里边这么多人我收拾不了了。贾明按住心头怒火，在上边暗暗观看，再仔细瞧，他把舌头啊就吐出了半截。哎呀，这老家伙还在这儿呢，就在墙角一把椅子上靠着往后仰身坐着一个老家伙，骨瘦无柴，形若骷髅，70往上的年纪，一绺山羊胡，现在他眯缝了眼睛，那眼珠往里塌陷着，脑瓜皮儿倍儿亮，腰里边鼓鼓囊囊暗藏宝鞭，这不是别人，正是骷髅剑客乔杜乔云木。那贾明吃过乔杜的亏，知道他的手段高强，心的话，不怪说夏侯石大爷来这儿都吃亏啊，原来乔杜还在这儿呢。他再看，只见前边还有几把椅子上端坐着几个年轻人，正当中这个年轻人身材高大，长得很白净，大眼睛双眼暴皮，炯炯有神，穿着一身端打一靠，肋下带着一把宝剑。就这个年轻人往这一坐，就显出那个气派极大，就这个气派啊，不是装出来的，那是本身有能力，平日里就特别自信，对方哎呀特别恭敬自己，时间一长了，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八年，哎，这种气派就养出来了。贾明看着这位就琢磨，这位大概其就是那活阎王战霸海，正整让贾明猜着了，这位正是战霸海。在战霸海两边还坐着两个年轻人，比战霸海岁数大一点，黑红脸膛，这两位是他两个哥哥，三哥战金彪，四哥战金豹。书中暗表，老战家哥五个，但是这哥五个现在不都在断魂山绝命岭，他们的老父亲金翅大鹏鸟战天祥领着三儿子四儿子五儿子率兵到军前，他大儿子二儿子还在云南昆明，他的老伴儿儿媳啊一家人都在老家呢。现在战天祥因为中了夏侯伤员一钢胆，胸骨被打塌，虽然吃进去药了，但是伤势很重，卧床不起，在那儿倒着。本来看到老父亲受了重伤，战霸海就想杀圣婴报仇，
但是他父亲给止住了，说这件事儿不怨圣婴，先别杀他。哎，这才把圣婴又押回监牢大狱，派重兵看管。贾明现在来了，他们可是意想不到的。忽然间就听秦游说，战先锋，要依我之言，还是速速将圣婴杀了吧。大概是您刚跟圣婴那些人打交道，您不知道圣婴和他朋友们的厉害，说你武功高强，把圣婴给擒住了。但是圣婴的弟兄们有明清八义，还有很多的师门的师兄弟、门徒弟子，那何以一百千论计呀？他们真要知道圣婴被压在这个地方，肯定得来人相救。等把圣婴救出去，那不就麻烦了吗？听此言，战霸海把这眼睛一横了，哼，我倒想知道知道，谁还敢踏上我断魂山一步？战先锋，当然了，如果说你要瞧着对方，那肯定他不是对手，可是不就是怕他暗中来吗？要说能来救圣婴的啊，前日就来了个夏侯伤员，被咱打跑了。可是我猜想，就在这一两天，那个假大肚子贾明就得来。贾明在上边一听，差点没掉下来，心中想，我的天哪，看来知我者还得这秦游啊，我们一块长大的，你看他知道我的体型，这我让他们给发现了，我性命可真难保。不过我也不能听他的一句话，吓得赶紧就逃出去，我还得听听。哦，怎么那个假大肚子他真有这么大的胆量吗？难道说这假大肚子真像别人所传说的那样，叫什么假大剑客、假二法官？秦攸听战霸海这一问，他咕咕一笑，要说起贾明来，过去我还真没有想到他的武功能这么高，因为我们从小一起长大，虽然不是一世之徒，可是经常在一起啊，我们就比武过招，哪一次都是我把他打翻在地。可是自从他正经八百的一创江湖，那名就大了，气吹千金石，掌打万年松，扶仙豪，跨美路，大闹人头会，就连那学艺几十年的老剑客什么丁科、古真，都拜在他的脚下，认他为师傅。就在江湖上，大家真要谈论起来，几乎圣婴的名头都没有他大。这么说吧，说不怕圣婴都得怕贾明。贾明听到这儿差点乐出声来，嘿，行行，你就给我这么吹着，你吹得越大呀，我名越大，让他们敌方这些人见着我绕着走，不然的话，这些人要是不怕我往前一来，那不就悬了吗？可是活阎王战霸海这个人年轻气傲，谁名儿大他专想找谁会会。要不人们都知道一件事，他老想找他们总先锋野人雄、五霸五飞龙比试比试，说让他当副先锋，而五霸为总先锋他就不满，还多亏大帅孟幻两次相劝，而那野人雄也是顾全大局，他们这仗才没打起来，不然的话正先锋副先锋就干起来了。现在听秦游如此的一吹捧贾明，战霸海是冷笑连声，哼，这贾明他不来燃环拔了，真要是来了，我这一棒就结果他的性命。这战霸海一说结果性命那几个字儿，就发狠发凉。贾明听在耳中，那个心里不就忽悠一下，他赶紧用脚挂着这房檐子向上那么一旋身，他不想再听下去了，他要旋身上厅顶然后下房，可是就往上这一旋，出了一点动静，嘎吱，

0: 要说这个声音，
1: 什么秦游了、洛风春了，一般的侠剑客他们都听不到，但是战霸海听到了。战霸海从小一有家门传授，二有名师指点，耳音极灵啊。他虎目啪就一闪，斜对面坐着的骷髅剑客乔杜乔云木把眼也睁开了。乔杜也听着房上有人，同时乔杜心里边给战霸海把大拇指挑起来，心的话，小子你行啊，就冲你的眼睛刷一闪亮，就说明你知道房上有人。说过去人们吹捧你，说你武功怎么怎么高，甚至你是我们这面的总副先锋，我心里边都看不起了你年轻人。现在一瞧耳音不错，说明内功很有根基。乔杜乔云木那是老奸巨猾，他怕房上的人知觉了逃跑，他站起身来冲这些人一拱手，诸位你们唠着，我到外边方便方便。说着话推门撩帘子出来了，一转身奔上厅后头，伸手摸着腰中36节骷髅鞭，仰头往厅上一瞧，呀，是他。月光掩映之下，就看房上站着这位3尺多高草包肚子酱筷子脑袋冲天出小辫，上面还拴俩大钱呢，背后掖着个杵，这不是别人呐，正是死冤家活对头，刚才还捣鼓完了的那假阿发官贾牛。这可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不这小子是不是知道我们捣鼓他了，呼就来了，不怎么这么巧呢。乔杜看着想着不敢怠慢，伸手将宝鞭拽出来了，哈了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与此同时，屋里边的活阎王战霸海也抖身而出，现在他没带着他那个成名的兵刃五行棒，他腰中挎着剑，但是战霸海18般兵刃是样样精通，带着剑那一般人也靠不得跟前。他往外这一来，抬头向上一瞧，愣了，心里话，房上这位这是个怪物啊，这是人吗？好像个黑熊似的。秦游、洛风春、战金彪、战金豹还有其他人等也都随之而出，将上厅团团围住。秦游一看，用手点指，诸位，这个不是别人，正是我和你们说的那个假名。哦，战霸海向后退一步，还倒吸了一口凉气，他倒不是怕房上的贾明，他感觉到意外吃惊，心想不怪说这秦游那么吹捧他呀，不这小胆儿真大，我的断魂山绝命岭有30万人马，而且我们这个山上是高手云集，就这贾明他就敢来。战霸还想着往四下看一看，看看贾明有没有帮手，但是瞧了半天没帮手，他向房上一摆手，贾剑客请下房相见。战副先锋，久仰大名，初次相见，来到山寨一脚迈高上了房来，对不起，请把道闪一下，我下去。贾明想，只要你们一闪我窜下去我就逃跑，我打我是打不起呀。可是战霸海他只是向后退身，把房下边闪出一块空地，他没把道闪开，贾明没辙了，他也只好在房上啊往下一跳身，但是一落在这个地上，战霸海就泄气，怎么着，他一落地下就跟那熊瞎子似的，扑腾一下子，心的话就冲你往下这一落，你这轻功是稀松平常，别的能耐也很一般吧，看来你除了胆儿大之外是一无所长。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每到节假日，周末在家，大家一定没少参加各种聚会，品尝各种美食，但大鱼大肉、面点、饮料难免让肠胃压力山大。不少人会感觉消化变慢了，肚子总是胀胀的。这时候有的人呢会选择吃点益生菌，认为它能够帮助消化，有的人呢则会吃一些促消化作用的药物或补充剂。那这样做到底有没有用呢？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许巍告诉你益生菌究竟效果如何。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我们的消化系统里，有一种重要的帮助分解食物参与消化的蛋白质，叫做消化酶。胃、小肠、胰腺、口腔都会产生消化酶，其中胰腺是主要的生产基地。它产生的消化酶主要包括淀粉酶、脂肪酶、蛋白酶，还有一些常见的酶是在小肠中产生的，比如乳糖酶、蔗糖酶等等。某些疾病会导致身体无法分泌足够的消化酶，或是消化酶分泌的过程当中遇到

问题，从而很难消化食物。比如先天性酶缺乏症，患者没有足够的酶来消化某些营养物质，比如先天性蔗糖酶、异麦芽糖酶缺乏症，胰腺外分泌功能不全，胰腺不能产生足够的酶来消化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还有乳糖不耐症，身体无法产生足够的乳糖酶，从而难以消化牛奶等奶制品当中天然存在的乳糖。低聚半乳糖不耐受，有的人一吃豆类、块根类蔬菜、西兰花等十字花科蔬菜，甚至是某些谷物，就会出现胀气、腹胀症状，因为身体缺乏半乳糖酶，无法分解其中的低聚半乳糖。先天性的酶缺乏症，尤其是胰腺的酶缺乏症，还是相对罕见的。不过患有胰腺炎、胰腺癌、胰腺囊肿或非癌性肿瘤、某些胆管疾病、胰管或胆管变窄或堵塞、囊性纤维化、糖尿病、胃肠手术，也可能导致胰酶缺乏。针对这些情况，医生可能会开出消化酶类的药物，比如胰酶替代疗法，一般会同时包含淀粉酶、蛋白酶和脂肪酶，帮助缺乏消化酶的人消化食物。此外，针对乳糖和半乳糖不耐受，还可服用对应的非处方药乳糖酶和阿尔法半乳糖苷酶。但需要提醒的是，很多人并不存在上面提到的缺乏消化酶的情况，他们原本很健康，只是高脂肪高蛋白食物吃多了，刺激了胃肠道，但身体还能产生足够的消化酶，一般并不需要额外补充。还有人会问了，市场上的一些消化酶保健品、补充剂，这些东西能帮助消化吗？答案更要让你失望了。如果没有专业人士的指导，没有针对性选择高质量的保健品，可能大多数都没有什么效果。在某些保健品里，每种酶的具体含量可能并不清楚，某些产品使用说明可能也不科学，比如某保健品提示需要一直服用以提高血液浓度，但消化酶和血液根本无关，是在消化道里起作用，而且和临床上使用的消化酶药物相比，它们的酶水平可能会更低。还有人好奇，菠萝、木瓜、牛油果里面也有酶，比如会刺痛舌唇的菠萝蛋白酶，能不能作为消化酶的补充呢？很遗憾，目前没有真正的证据表明这些自身富含酶的水果能够帮助消化。总会有人把消化酶和益生菌混为一谈，虽然这两种东西都会影响消化过程，但是影响的方式完全不一样。益生菌是构成肠道中有益细菌的活生物体，它们能支持消化酶的工作，帮助消化道保持健康。和酶不同的是，益生菌虽然可以间接地促进合成多种维生素，进而促进肝脏代谢和食物的消化，但没有直接促进食物分解的能力。如果肠道菌群过度生长或失衡，缺乏足够的肠道益生菌，可能会出现腹胀、胀气的症状，这和缺乏消化酶的症状类似，所以并不能只根据症状判断缺什么。如果缺的是消化酶，补充益生菌就没有什么作用了。要想让自己消化正常，最好的方法还是建立均衡的饮食习惯，少吃高热量的油炸食品、精米白面和甜食，适量吃一些新鲜水果和蔬菜、瘦肉蛋白和全谷物。吃饭的时候别吃太快，最好细嚼慢咽，避免大着嗓门说话吵闹，这样能够给自己留出足够的时间吃和消化，不会吞进去太多的空气。不要抽烟、喝酒，或者喝太多含有咖啡因的饮料，除了咖啡还包括可乐。避免辛辣、高脂肪、油腻食物，避开含大量酸的食物，如西红柿、番茄制品和柑橘，少吃高纤维食物。吃完大餐之后，如果感觉肚子有轻微的疼痛、不舒服的饱胀感、烧心甚至想吐，最好放松休息或者缓慢散步，避免兴奋或有强度的运动，至少过2到3个小时再躺下。如果有反酸烧心的症状，医生可能会开中和胃酸的抗酸药，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布的2023年度最佳饮食榜单中，德蔬饮食不仅与弹性素质

食并列整体最佳饮食排行榜第二名，还在最佳心脏饮食和最佳糖尿病饮食排行榜当中独居榜首。二十多年前，美国心肺及血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制定了德舒饮食的概念，旨在帮助治疗或者是预防高血压。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新研究的开展，科学家发现坚持德舒饮食的好处不只是单单的降低血压。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除了对血压有好处之外，德舒饮食对健康还有哪些影响，日常生活中又该怎么吃。现有研究表明，德舒饮食可以显著地降低血压，改善血脂，减轻体重，更好地控制血糖，并降低患心脏病等心血管疾病以及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先来说一说降血压。关于德舒饮食的首个多中心试验发表于1997年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这项试验证明了德舒饮食对血压的积极影响。炎症是人体对外来刺激的一种正常防御反应，如果炎症得不到控制，长期存在就可能严重地破坏健康，特别是心血管的健康。炎症会刺激血管，并促使斑块在动脉壁上集聚，如果这些斑块破裂，身体还会释放某些化学物质和白细胞，从而形成血凝块以封闭破裂处，而这种血凝块会导致心脏病发作或者中风。德舒饮食有助于减少炎症水平。根据2021年发表在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坚持德舒饮食参与者 C 反应蛋白平均水平降低了 13%。 C 反应蛋白是人体受到感染或者组织损伤的时候，血浆中一些急剧上升的蛋白质，是反映体内炎症水平的重要血液标志物。代谢综合征并不是一种特定的疾病，是指人体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等物质发生代谢紊乱，在临床上出现一系列综合征，其特征是多种代谢紊乱集于一身，包括负性肥胖、高血压、高血糖、高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偏低。代谢综合征有共同的病理基础，可增加多种疾病风险，包括心脏病、二型糖尿病、冠心病、中风、某些类型的癌症和痴呆症等。坚持德舒饮食有助于降低代谢综合征风险。2019年发表在科学报告上的一项研究对3218名超重或肥胖的参与者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坚持德舒饮食与更好的代谢状况相关。不论参与者的年龄、性别、能量摄入、身体活动、体重指数、吸烟状况或教育程度如何，坚持德舒饮食与代谢综合征患病风险降低21%相关。2019年发表在美国预防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评估了德舒饮食与心力衰竭风险之间的关联。这项研究共纳入了4478名年龄在45到84岁的参与者，在加入研究时都没有患心血管疾病，在13年的随访期间有179人出现心力衰竭。结果显示，在75岁以下的参与者当中，和最不坚持德舒饮食的1/5参与者相比，最坚持德舒饮食的1/5参与者发生心率衰竭的风险降低了60%。德舒饮食对于糖尿病患者或有患病风险的人来讲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种饮食已经被证明可以降低胰岛素抵抗，改善血脂，并促进体重减轻。德舒饮食并不包含某种特殊食物，既没有过度推崇某种食物的健康作用，也没有对任何食物完全禁止，而是鼓励多吃有利于控制血压的食物。其核心是高钙、高钾、高镁、高膳食纤维，限制饱和脂肪酸，保证不饱和脂肪酸的丰富。德舒饮食要求每天饮食中的钠摄入量要低于2.3克，并逐渐降低到每日1.5克，提倡在食谱中以精肉、家禽、鱼类作为主要的蛋白质来源，均衡摄入蔬果、乳制品、谷物、豆制品、坚果，少量的脂肪和甜食。
因为这些食品富含钾、钙、蛋白质和膳食纤维，对于预防高血压有很好的效果。同时，德叔饮食要求减少饱和脂肪的摄入，例如肉类中的脂肪和全脂乳制品，以及含糖饮料和甜品。从营养角度上来说，德叔饮食保证了充足的蛋白质、膳食纤维、钙、钾、镁的摄入，降低了钠、饱和脂肪、反式脂肪以及添加糖的摄入。整体来看，德叔饮食是一种食物多样、营养均衡的饮食模式，保证了机体必需的营养素，可以长期坚持食用。美国膳食指南2020-2025也指出，德叔饮食是所有成年人的理想选择之一，不论他们的健康状况如何。不过，对于一些特殊人群，如因肾病而低钾饮食的人，在开始德叔饮食前应咨询医务人员，毕竟德叔饮食也是一种高钾饮食。还需要注意的是，饮食只是健康生活方式预防疾病的一个关键部分，想要更好地促进健康、延长寿命，还需要与其他生活方式相结合，比如多运动、保持健康体重、不喝酒、不吸烟、保障充足睡眠、管理和应对压力、保持乐观的情绪，以及坚持必要的医学治疗等等。只有多管齐下，才能将各项指标控制在健康的范围之内，预防疾病的发生和死亡。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里我们关注到的是益生菌到底有没有用，以及什么是德叔饮食。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啊，不提倡斗争哲学，而是讲求中庸之道。咱们的身体健康呢，也依赖于体内的阴阳平衡，不仅是阴和阳，酸碱度以及内分泌都要处在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上，不然就会阴阳失衡，出现异常现象。雌激素是女性体内非常重要的一种激素，它对于女性的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生老病死等等都是息息相关。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云生先来跟各位女性朋友，尤其是大姐阿姨们聊聊雌性激素和健康的关系。女性体内雌激素水平正常，不仅精神状态好，皮肤也会比较光滑有光泽。因为雌激素可以帮助女性调节内分泌，保证体内的平衡状态，不会使皮肤的状况非常差。而雌激素不足的女性，皮肤不仅容易粗糙，还容易长痘长斑。雄性激素比较多，则会出现体毛过于旺盛的表现。随着女性年龄的增长，雌激素分泌的水平呢会逐渐的走低，从而导致体内的新陈代谢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让身材不断的走形，导致脂肪堆积，容易出现胸部、臀部的下垂，而且腹部和比较容易囤积脂肪的地方会越来越粗。大多数的女性在来月经前都会有小腹坠胀的感觉，还有不少的女性在月经期间疼痛的现象会比较严重。其实啊，这不仅与平常的饮食和保暖相关，也和体内的激素水平有一定的关系。如果体内缺少雌激素，也有可能会导致月经不调以及痛经的现象。另外呢，雌性激素也是我们身体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要素，随着女性雌性激素逐渐的降低，骨骼内的钙质也会逐渐的流失。上了年纪之后啊，中老年女性朋友腿脚会变得越来越不灵活，而且关节疼痛以及关节病的问题也会越来越多。所以呢，不要盲目的补钙，也要注意雌性激素的补充。更年期的女性朋友会有全身的症状，比如心烦意乱啊，睡眠不好啊，潮热出汗，乏力等等，这些呀都和雌激素水平降低有关。卵巢是女性体内分泌雌激素的主要器官，所以呢，女性一定要特别注意保养卵巢，避免久坐和过于情绪化，尽量的多吃一些能够补充雌性激素的食物。那接下来呢，云生就跟您说说都有哪些食物可以补充雌性激素。先说的是豆奶和豆类制品。其实啊，这个平时拿来做早餐是特别好的，营养又养生，主要是因为它是大豆制成的，而大豆含有天然的雌激素，能够呵护卵巢，促进雌激素的分泌。这样一来呢，脸部的肌肤就会得到充足的滋养，皮肤呢会更加的细腻光滑，皱纹也会变少。它呢还能够调整内分泌系统，帮助女性朋友预防更年期综合症。但是啊，您可得记住了，喝温热的豆浆豆奶，凉的不利于消化。再来说说葛根。葛根呢，它看上去就像老树根一样，样子不好看，但是磨成粉之后冲水来喝的口感呢还是不错的。经常补充一点呢，是能够拖慢衰老的脚步的，因为它含有的物质能够激活卵巢的功能，预防卵巢的早衰，雌激素分泌充足，细胞的老化速度就会变慢。 并且它的黄酮类物质有清除毒素的功能，可以起到减少肌肤色素沉积的作用，预防色斑的生成，让肌肤更加的光泽。还有啊，就是要说说蜂王浆。蜂王浆当中含有微量的雌激素，可以恰到好处地弥补女性雌激素的不足。不仅如此，鲜蜂王浆啊，还含有多种的扶正固本、无毒副作用、效果持久的天然珍稀成分。其中啊，大量的氨基酸、维生素和微量元素能够补充人体的营养，满足生理需求。丰富高效的活性酶类和有机酸可以协调分泌、平衡机体，从而呢起到改善睡眠、增强体质的功效。它和蜂蜜不同，如果直接吃的话，口感非常粘稠，可能初次吃啊有点难以下咽，一般呢要用水和蜂蜜一起调和来喝的。它呢含有活性蛋白，能够舒缓神经，闲来吃两口可以帮助皮肤恢复弹性和光泽，并且呀还有一定的杀菌作用，提升自身的抵抗力。还有呢，南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E， 可以有效地促进人体分泌雌激素。维生素 E 能够有效地清除人体内的活性氧，对于皮肤的健康和保养，还有预防高血压等等这些疾病都有重要的帮助。木瓜当中也含有丰富的雌激素，因此啊，女性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多吃点木瓜，不仅可以获得极高的营养价值，还能够美容养。

眠，同时呢也可以使身体内分泌保持平衡状态。好了，这个话题啊咱们就说到这儿，咱们先听首歌稍事休息，下半时段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乡里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精彩。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健康的人体啊，遍布着血管，血管有多软，寿命就有多长。血管呢，也被称为生命的蜡烛。血管健康有弹性，血液通畅无阻，才会给身体各处输送营养，滋养机体的健康。一旦血管硬化发生堵塞，就会造成血栓，进而呢造成心梗、脑梗等等这些疾病。在下面的节目当中呢，云生就跟您说说血管健康的话题。首先呢，咱们说说血管是如何堵塞的。血管当中除了血液和氧气，还存在着大量的胆固醇、甘油三酯等等，这些物质在血管壁越积越多，就会形成斑块。这些斑块随着血液的冲击而剥落，并且呢触发了凝血机制，引起了血栓，在血管狭窄处沉积，堵塞了血管。很多人都认为啊，血管堵塞是悄无声息的，其实不是这样。手脚作为肢体的末端，是能够感受到细微的变化的。手脚有三种异常，八成就是血管堵了。异常之一，手发麻，脚发冷。临床上啊，如果是冠状动脉血管发生了堵塞，就会导致血液循环不畅，无法达到双手，这个呢就会出现手臂异常的表现。这个时候手臂很有可能会发麻无力，并且啊还有可能会出现冰凉、指甲内陷等等。双脚呢是离心脏最远的位置，当血管发生堵塞，脚也会有明显的感觉。血管轻微堵塞的时候，脚部会发冷、怕冷。手掌发紫、脚跛行，这是第二个异常表现。排除其他疾病或者是冻伤等等的因素，手掌变紫的主要原因啊是血液粘稠度过高，引起血管严重堵塞，血流速度变慢，缺血缺氧。脚部呢距离心脏最远，也是血液运输最远的部位，一旦血管堵塞严重，就会出现脚部供血不足，引发静脉曲张，甚至简短性的跛行。还有一个异常呢，就是手臂痛、脚肿胀。一旦自身的颈动脉或者脑动脉发生了堵塞，就会容易引起中风，从而呢出现一侧肢体无力、疼痛的表现。如果手臂经常出现这类的情况，您可不要忽视，最好去医院检查检查。此外啊，当下肢的静脉血栓发生之后，脚就会出现供血不足，容易导致脚部营养不良，也会出现肿胀的情况。接下来呢，咱们就说说应该做好哪些预防血管被堵的工作。简单的说呢，要做到三高四低。第一是高维生素，日常要想预防血管堵塞，一定要多补充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C， 又称抗氧化剂。体内有机氧化过程当中啊，会产生自由基，对血管有很强的破坏作用，而一旦血管有损伤，就更容易沉积胆固醇。抗氧化剂呢，说白了呀，就是具有抑制体内氧化过程的物质。抗氧化剂含量丰富的食物呢，有坚果类，像什么花生、瓜子儿啊、核桃、杏仁儿啊，还有呢就是绿叶蔬菜、西红柿和柑橘类的水果等等。第二个高呢是高水分，多喝水有助于稀释血液，减少废物在血管内的堆积，有助于预防血栓的形成。平时呢要注意每天喝水1500毫升以上，不可以用饮料、酒水来代替。饮料和酒水啊，会加剧血管内皮的损伤，造成炎症，导致血管堵塞。第三呢，是高睡眠。现代人呢，不仅熬夜刷剧、熬夜看球，还经常熬夜加班，
但是熬夜透支的是自己的身体，更会导致猝死的发生。经常熬夜会促使体内啊分泌压力激素，如肾上腺素等等，升高血压、心率，增大心血管的压力。因此呢，适度增加自己的睡眠时间，每晚至少要保持7个小时以上的睡眠。说完了这个三高，咱们再来说说四低。首先是低脂肪，生活当中像油炸食品、肥肉这些一定要少吃，否则呢会导致脂肪胆固醇摄入过多，堵塞血管。此外啊，油炸食品容易产生反式脂肪酸，严重的损害了血管的健康。再有呢，就是要低盐分。中国心血管病报道2018当中啊，提到了心血管病的高危因素之一，也就是国人食盐摄入超标。如果人体摄入太多的盐分，就会影响到血管的扩张功能，进而呢造成心脑血管疾病。再有就是低压力。研究表明啊，长期处于压力大的人群当中，有36%的人会患有动脉硬化等等疾病。如果长期处于压力大的状态之中，会降低人体的免疫力以及血液当中血小板的浓度，免疫力系统呢受到了影响，疾病的风险也会增加。所以啊，为了血管健康，也要减少自身的压力。还有一个呢，就是低体重。吃得多动得少，就很容易导致肥胖，造成体重上升，增加了血管内皮损害、动脉粥样硬化、血栓形成等等的风险。因此啊，多运动，控制好体重，对于血管健康是尤为关键的。平时呢，可以每天坚持30分钟的主要运动，可以增加肌肉的耐力以及血管的弹性。跟您聊过了血管健康的话题，今天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下期节目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劳技总书记殷殷嘱托，辽宁以四个着力为突破口，统领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澎湃内生动力，为全面振兴夯基垒台；
2: 大连市扎实开展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切实把历史遗留烦心事转化为城市发展新增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关注辽宁造船产业创新突破和东北超赛前温情时刻；
2: 东北超第五轮两场比赛战罢，沈阳队领跑积分榜，各地第二现场人气旺，氛围浓，球迷尽享足球快乐；
1: 没有经营资质的商家混入外卖平台，需要各方监管合力堵上食品安全漏洞，今天关注如何让外卖吃得更安心。
2: 2015年7月17号，习近平总书记在长春召开部分省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提出了着力完善体制机制、着力推进结构调整、着力鼓励创新创业、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要求。辽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导，统领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澎湃内生发展动力，写就振兴发展的崭新篇章。
1: 主营微创传导导管研发的洁净医疗今年三月份才签约落户沈阳浑南科技城，两款核心产品尚在打样阶段，6月29号企业就已经拿到首款产品的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洁净医疗技术沈阳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兴国告诉记者，按过往流程，二类耗材从送检到获批至少需要1年到1年半，这一次仅用了3个多月。
3: 我们没有太多时间去关注相关政策的这个具体的实施。那么我们服务站呢，对我们企业做了前期大量的辅导的工作，企业呢在经营上获得这个市场价值上得到很大的帮助。
1: 能让企业在厂门口就对接上省药监局沈平老师，靠的是省药监局和浑南营商局省地共建的服务站。两个人，一个常驻省局，一个坐镇浑南会客厅，政策先吃透再推给企业，企业材料报材料卡在哪儿，直接约审评中心的主审老师上门。一个服务站，两张办公桌，撬动的是审评审批省地直通的新机制。更大动作在全省铺开，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由92家压减到71家，还将再撤并28家，缩减到43家，规模缩减过半。省商务厅开发区管理处副处长张涵宇：
4: 习近平总书记为辽宁振兴发展把脉定向，将完善体制机制摆在首要位置，全省开发区持续深化改革，撤并49家低效经开区，整合力度超50%。
1: 在本钢板材热联轧厂的2300产线上，通红的钢板正呼啸而过。这是企业去年刚研发的新产品，2190毫米超宽幅热轧板，仅6月一个月就有89家客户签了订单。其实就在这条生产线上，曾经的老产品2150毫米超宽产品已经在国际上位居前列。但随着高端需求不断增加，让企业有了新的思考，能不能在这条老产线上挖掘出符合更高需求的新产品。本钢板材热联轧厂2300生产

0: 作业区作业长耿明路。
1: 这产线设计的原始宽度就是2150，所以我们从2150啊，每10毫米10毫米一点一点去尝试，反复进行测算，啊，最后打通了线上的各个点位，就像一个火车通过一个非常狭窄的一个隧道，啊，每个两侧都不会有轻微的刮蹭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们对这块呢也感到非常自豪。
0: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投资与规划处处长王斌。
2: 我们把结构调整三篇大文章一以贯之抓到底，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211产业体系，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69.3%，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到85.8%，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0: 存量换新的同时，增量也在崛起，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0.3%，集成电路装备、航空航天等新赛道已经起跑，先进储能、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提前布局，辽宁的产业版图正从黑重粗向高精尖蝶变。省科技厅科技成果转化促进处一级主任科员马瑜。
3: 借鉴江苏模式，组建省产业院，实行市场化遴选、过投结合等新机制，升级东北科技大市场。今年上半年，全省技术合同成交额增速达14%以上。
0: 成绩的背后是辽宁打通技术创新、中式转化、产业应用全链条，四个辽苏合作创新平台加速推进，产业出题、科技答题的模式让成果转化真正落了地。陆上是存量换新，海上则是增量抢位。大连船舶重工开展新型17.5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迭代升级，全省载运海上风电项目总装机规模达150万千瓦。向海图强，2000公里海岸线从靠海吃海的渔业港口转向科技加生态的蓝色新赛道，结构调整的第二落点在这里扎下了根。省发展改革委海洋经济发展处处长李直。
4: 依托辽宁体系化的创新载体，充分发挥在船舶海工、深海装备、海洋能源、海洋通信等领域的技术积累与研发优势，深化区域创新协同，推动海洋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
0: 这个夏天，东北超主场一票难求，省博物馆文创店门庭若市。文体热、文旅火的背后是保障和改善民生从兜底向提质迈进。老旧小区改造的温暖灯火，小巷治理后的市井烟火，工业遗存转身的文创脉动，口袋公园点缀的绿色福祉，辽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民生保障从基础兜底向品质提升深入推进。中共辽宁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孟奎。
5: 这些年啊，无论13五、14五、15五，到最后落脚点都是落在民生上啊，不断通过这种啊国家层面、政府层面的规划啊，来保障民生的改善啊，这些呢都充分体现了我们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啊这个指示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啊，体现了我们辽宁省委、辽宁省政府这种工作力度。
0: 今年五月，辽宁省15五规划纲要印发，锚定2030年新突破，研发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28项指标、18个领域、430多个重大项目全面铺开，着力打造海洋强省、制造强省、农业强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辽宁老工业基地的振兴新篇已然起笔，辽沈大地正书写着全面振兴的壮阔答卷。
6: 本台记者于新、刘高翔报道。大连市扎实开展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用硬核举措加速化解存量堵点，切实把历史遗留烦心事转化为城市发展新增量。在大连市旅顺口区搁置12年之久的旅顺新港扩建项目，如今终于告别沉寂，迎来新生。这个项目本是助力临港产业升级、完善港口配套的民生利好工程，却由于早年发展急于求成，在项目规划、用海、生态审批手续不全的情况下，就盲目推进全域动迁和房地产开发，造成债务高筑，最终不得不被迫停工。大连旅顺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张春雨。
7: 企业数亿资金被套牢，百余公顷土地和岸线资源长期沉睡，成为制约旅顺经开区沿海经济发展的一块硬骨头。 这一惨痛的教训也深刻说明，政绩观一旦偏了，带来的不是发展，而是巨大的浪费和长久的包袱。
6: 当地新一届领导班子直面历史遗留问题，成立专项攻坚队伍，联动省市区三级力量，对标政策，逐一破解历史、围填海、生态评估等难题，补齐多年缺失的各项手续。项目方又追加1.85亿元投资，复工复产仅一年便完成泊位水主体、旅游休闲区护岸等全部施工作业。大连一航港湾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春丽：
8: 真的没想到完成了这项看似无法完成的攻坚任务，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经开区新官赶里就账、实干服务企业的作风转变。
6: 集中整治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大连市列出12项重点整治任务，把民生欠账置之不理、久拖不补列为重中之重。组织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开展全域问题大起底。全市交通建设领域目前共排查梳理历史遗留问题41项，相关部门对排查出的问题逐一分析研判，深挖症结根源，精准施策整治。大连市交通和航运物流发展服务中心公路建设部部长石静：
9: 我们正在推进的瓦屋铁路新房问题，前期组织了属地政府、财政部门等等反复的研究，梳理症结和堵点。就在10天前，我们撬动结余资金，解决了10户百姓的动迁补偿问题，现在已经全部的拨付到位。
6: 大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李东：
10: 借力问题责任整改3张清单，一项一项抓到位抓到底。一批信访结案、企业欠款、烂尾楼、历史遗留围填海等问题得到有力化解。
6: 一事破局，全域向好。今年截至目前，大连已累计盘活烂尾项目11个，在旅顺经开区秦伟机械、雨林灌溉等6个亿元以上新项目相继签约落地。
1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总台央视中文国际栏目推出报道，辽宁数字驱动造船产业创新突破。报道说，大连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恒力重工等龙头企业重塑生产流程，推动传统造船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方向加速转型，助力中国造船业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总台辽宁总站推出视频报道，风雨同行，星河为你而唱。报道说，在东北超开赛前，沈阳主赛场播放纪实短片风雨同行，一支支连夜奔赴一线的救援队伍，一份份用身体托举生命前行的守护，这些温暖瞬间伴随着真心英雄旋律的响起，大家齐声合唱，满载全城百姓最滚烫的感恩与敬意。
6: 本台记者郭点点一篇报道，18号晚上，东北超第五轮展开2场较量，沈阳队主场2-0战胜通辽队，登顶积分榜。延边队主场1-1战平大连队。这场比赛是沈阳队常规赛的主场收官之战，铁西体育场涌入4万多名球迷。沈阳队快速进入状态，上半场第12分钟，马兴波抓住机会单刀推射破门。比赛第50分钟，主队打出流畅配合，马兴波接连射门再下一城，将比分扩大。此后双方互有攻防，再无进球入账。东北超通辽队主教练李阳：
12: 通过这场比赛吧，我们找到了很多的不足的地方，然后希望在后面的时间里多去弥补，然后争取下一场能战胜哈尔滨。
6: 东北超沈阳队主教练高明奇：
13: 场上我们是真刀真枪的一个对手，下来以后我们都是一家人，都是好朋友，

0: 突破了350万元，相比去年来说，同比增加了27%，销售额增加了26%。
1: 在沈阳老北市，借助常规赛沈阳队最后一个主场的契机，这里又开启了一个全新的集助农老字号美食于一体的市集。沈阳老北市演艺部部长张浩。
2: 我们准备了物森系统，是为了广大的球迷朋友们有清凉的观看体验。同时呢，我们也准备了20家的特色小吃和非遗的演出和非遗的展示，还有我们助农的产品。
1: 大连大商集团员工自发组织起来，在青泥洼商业步行街东北超第二现场观看比赛。当晚大连还同步开放了特色市集，展销东北超吉祥物、赛事联名周边。大连商家刘伟。
3: 东北超第二现场人气火爆，这样的活动带动了我们的销售，我很喜欢这样的活动。
1: 抚顺市在东北超第二现场同步举行了风雨同心、众志成城、抗洪救灾主题文艺演出，致敬逆行英雄，凝聚重建力量。阜新市的森居露营公园解锁露营加观赛夏夜
4: 大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5: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4: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6: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4: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7: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5: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8: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5: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9: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
10: 中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3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4个字：红岩先锋。他说：“红岩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11: 辛苦了。

0: 生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0: 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四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1: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三尺讲台。
2: 辛老师好。
3: 哎，你好，
2: 我是任天阳，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您，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3: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地方。
2: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4: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4: 今晨6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202.01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5: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4: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3天内第3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一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2: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1: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2: 在北京时间清晨6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二次夺冠。
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4: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成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3: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5: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3: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6: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
1: 3、2、1，
0: 蓝天、碧水、技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城市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鲁蒙，今天是2026年7月20日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下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9到23度，盖州30到22度，大石桥31到22度，鲅鱼圈31到21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治改数转，让老牌企业焕颜升级；
3: 我市开展 S 吸虫酯生物灭蚊药剂专项试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深耕耐火材料行业20余年的营口光阳耐火材料有限公司，近年来通过大手笔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实现了传统生产模式的彻底革新。企业依托智能自动化生产线升级项目，配齐高端智能生产设备，搭建 5G 数字管控体系，成功完成从劳动密集型生产向数字化、智能化、精细化制造模式的跨越。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我现在是在营口光阳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全新建成的智能化新车间，在我身后，大型液压机精准作业，智能机器人有序码砖 ，AGV 小车全自动转运成品，整条生产线高效运转，全程无需大量人工操作，一场深度的质改数转，彻底颠覆了企业沿用多年的传统生产方式。
6: 营口光阳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10月。主营镁碳砖、铝镁碳砖、镁铬砖等各类耐火材料产品，本部及分公司年产各类耐火砖总量可达20万吨，产品广泛应用于各类高温工业领域。过去，企业传统生产线高度依赖人工操作，工序繁琐，用工量大，不仅人力成本偏高，生产精度、产能效率也难以实现持续突破。为破解传统制造瓶颈，2021年，企业正式启动智能自动化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总投资1.3亿元，新建现代化智能车间，车间配备4000吨液压机、2500吨液压机及9台螺旋式液压机，同时搭载自动称重挤料、3D 视觉智能识别、机器人码砖、自动打包、AGV 智能运输等全套智能系统。依托 5G 加工业互联网技术，企业成功打通混料、成型、生产、仓储、发运全流程数字通道，实现生产环节全程信息化操控，生产场景可视化呈现，生产计划一体化统筹，彻底改变了传统耐火材料制造的生产模式。营口光阳耐火材料有限公司自动化车间主任沈桥：
7: 技改升级前，我们成型车间单班操作岗位需要120多名工人，人工操作环节多，对人员依赖性强。完成自转数改升级后，我们单班在岗操作人员优化至38人，大幅精简了人力，数字化系统精准把控每一道生产参数，规避了人工操作带来的误差，不仅单班产能稳步提升，产品稳定性、一致性大幅改善，生产制造周期明显缩短，订单交付率得到显著提升。
6: 智能化、数字化的全面落地，让企业彻底告别人海战术，成功实现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驱动型企业转型，全流程智能管控有效实现企业降本增效，为企业长效可持续发展筑牢根基。营口光阳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德军：
8: 现在我们整条生产线实现了自动化闭环生产，从原料配比、 产品成型到智能检测、成品打包转运，基本实现了无人化作业。尤其是 3D 视觉智能识别系统的应用，能够精准甄别产品瑕疵，标准化智能生产，让产品合格率稳步提升，用数字化示例筑牢了产品质量的核心优势，企业市场竞争力持续增强。下一步，公司计划投入2500万左右，对原有生产车间进行升级改造，全面实现智能化、自动化生产。改造后将彻底改变企业人员劳动强度大、能源消耗高等问题。
6: 科技赋能转型，数字激活产能。营口光阳耐火材料以大手笔技改、全方位质改数转，完成了传统制造业的迭代升级，让老牌企业凭借智能化、精细化生产抢占高质量发展赛道。
3: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我市应急、消防、综合执法等部门深入推进破网专项整治行动，针对餐饮门店、歌厅、沿街商铺等人员密集场所，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隐患，打通群众的生命通道。他们和相关街道办事处成立了联合工作组专班，对新建牌匾、外立面改造工程严格落实消防硬性标准，力求从源头杜绝新增隐患。这类设施看似起到防护装饰作用，却可能严重遮挡消防救援窗口，堵塞应急逃生通道，一旦发生火情，极易阻碍人员逃生和消防救援，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工作组专班通过建立督导考核与常态宣传机制，将整治工作分为排查建档、自主整改、联合整治、验收巩固四个阶段。工作人员同步上门讲解《消防法》《辽宁省消防条例》相关规定，结合真实火灾案例开展警示教育。截至目前，拆窗破网专项整治行动已排查走访500多家商户，督促380多家商户完成整改工作。
4: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展 S 吸虫酯生物灭蚊药剂实验室与现场双维度试验，以环保科技手段实现灭蚊提质、生态护绿双向兼顾。我市地处沿海，苇塘湿地生态保护区众多，传统大规模化学消杀方式虽能快速降低蚊虫密度，但亦对本土水生态有益生物种群造成次生破坏，难以适配我市生态保护发展需求。为化解消杀治蚊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引入针对蚊幼的生物制剂 S 吸虫酯开展专项试验。该药剂仅阻碍蚊虫羽化成活，对周边有益昆虫、水生环境无不良影响。为确保药剂适配我市水环境，消杀效果稳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采取实验室药效测试加户外实地双维度试验模式，在可控环境下验证药剂药效安全阈值，在实验室取样测试，在居民区开展实操测试，全方位核验药剂在我市本土环境的适用性、有效性，从源头提升蚊虫幼虫精准防控能力。专家提醒广大市民，蚊虫滋生离不开各类积水，日常居家要主动做好积水清理工作，从源头消除蚊虫滋生场所，降低蚊虫侵扰，共同营造安静舒适的居住环境。
3: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老边区举办党员旗手红心护航示范岗创建活动。
9: 日前，老边区启动党员旗手红心护航示范岗创建暨夏日送清凉关爱活动。活动现场，老边区委社会工作部公布首批红心护航党员示范岗旗手名单，为党员旗手发放印有党员旗手红心护航的专属车贴，鼓励党员旗手在日常配送中主动亮明党员身份，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工作人员还为一线旗手送上夏日清凉礼包，叮嘱大家骑行途中注意交通安全，做好防暑工作。本次活动还发出先锋有我城市合伙人主题倡议，号召广大党员旗手化身城市移动观察员，积极反映民情民意，主动参与基层治理，助力城市精细化管理。老边区委社会工作部两新工委专职副书记赵希光。
10: 此次活动的开展，既是庆祝建党105周年的实际行动， 也是我们推动新就业群体党建走深走实的重要举措。我们希望每一位党员都能在日常配送中当好文明出行的示范旗手，城市问题的信息员，服务群众的先锋员。
4: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罗氏卓越示范中心在营口方大医院上线启用。
9: 日前，营口方大医院与罗氏诊断共同建立的罗氏卓越示范中心投入使用。该中心引进全球领先的 CCM 实验室自动化解决方案，全面提升检验效率与精准度，为滨城百姓提供更优质、更高效的诊疗服务。罗氏诊断深耕中国20余载，始终致力于为临床和实验室提供全球领先的体外诊断解决方案。医学检验是临床诊疗的侦察兵，通过对患者的血液、体液等样本进行体外检测，为疾病筛查、诊断、治疗监测及预后评估等提供关键依据。尤其在心脑血管疾病领域，及时准确的检测与诊断对于争取最佳救治时间、优化疾病管理、降低死亡风险具有重要作用。此次合作共建营口地区首个罗氏卓越示范中心，既是营口方大医院主动融入国家分级诊疗战略的重要实践，也是回应百姓健康需求的务实举措。罗氏诊断中国副总裁、专业诊断部陈锦天：
11: 这是和营口方大医院的合作，就是希望把国际领先智慧检验技术真正落地到我们营口本地，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精度、高水准、高效率的检验检测，少跑路、少等候，更安心。
9: 营口方大医院党委书记刘征：
12: 那么这套系统上了以后呢，我们急诊专区的检验那个结果可以缩短到30分钟以内，这样呢大大提高了我们的服务质量和患者的就医体验感。
3: 扫码支付，全程自助，24小时不打烊。如今在我市，一种以自助洗宠、自助洗车为代表的自助经济正在兴起。凭借便捷、高效、性价比高的优势，精准匹配市民消费需求，成为城市便民服务新亮点。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走进我市的一家自助洗宠门店，独立洗护隔间布局规整，大中小型专用洗浴池、恒温吹水设备、智能烘干箱一应俱全。店内免费提供宠物专用沐浴露、洗护工具、防水工作服等配套物资，全程手机扫码开门，自主操作，随到随洗，实现24小时无人值守服务。市民冯女士：
13: 自己洗确实要忙活半天，但是看着脏兮兮的狗子变干净啊，围着我撒娇，我就特别有成就感，这种亲手劳作的感觉有意思多了，哪怕累也值。
3: 市民王女士：
14: 小猫平常出去洗怎么也得70-80，在这儿洗的话20块钱搞定了，而且我家小猫胆小，去外面宠物店什么的就嘚瑟害怕，还容易叫唤什么的，自己洗的话就完全没有这种问题。
3: 区别于传统宠物店洗护模式，自助洗宠服务让养宠市民全程参与洗护全过程，同时消费价格亲民实惠，洗护流程与清洁标准均可自主把控，深受年轻养宠群体喜爱。在我市的一家自助洗车门店，独立的洗车工位干净整洁，高压水枪、泡沫枪、吸尘器、毛

0: 巾等设备工具一应俱全，地面防滑处理、废水回收设施也配套完善。车主只需通过手机扫码，即可根据车辆脏污情况选择不同服务套餐，从预洗、打泡沫、冲洗、吸尘到擦干，全程自主完成，整个过程仅需十多分钟。市民蒋先生：
1: 从开始给我的感觉就是它操作各方面的比较方便。
0: 市民贾女士：
2: 自己的爱车你刷的时候，你能看到有没有磕磕碰碰的，刷车厂给你刷呢，你不了解你的车况。
0: 某自助洗车门店经营者李先生：
3: 自己洗车比较解压，就感觉释放那个回尘的压力特别的好。
0: 区别于传统洗车行，自助洗车门店打破时间与空间限制，大幅降低洗车成本，自主把控清洁力度，及时查看车身状况。这种省时省钱省心的洗车模式一经推出，便受到广大车主青睐。如今自助洗宠、自助洗车等新业态正在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这些无人服务场景为城市便民服务体系注入了新活力，也让市民的生活更舒心。
4: 这次林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

0: 保温杯里泡枸杞。
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每到节假日，周末在家，大家一定没少参加各种聚会，品尝各种美食，但大鱼大肉、面点、饮料难免让肠胃压力山大，不少人会感觉消化变慢了，肚子总是胀胀的。这时候有的人呢会选择吃点益生菌，认为它能够帮助消化，有的人呢则会吃一些促消化作用的药物或补充剂。那这样做到底有没有用呢？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许巍告诉你益生菌究竟效果如何。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我们的消化系统里，有一种重要的帮助分解食物参与消化的蛋白质，叫做消化酶。胃、小肠、胰腺、口腔都会产生消化酶，其中胰腺是主要的生产基地。它产生的消化酶主要包括淀粉酶、脂肪酶、蛋白酶，还有一些常见的酶是在小肠中产生的，比如乳糖酶、蔗糖酶等等。某些疾病会导致身体无法分泌足够的消化酶，或是消化酶分泌的过程当中遇到了问题，从而很难消化食物，比如先天性酶缺乏症，患者没有足够的酶来消化某些营养物质，比如先天性蔗糖酶、异麦芽糖酶缺乏症。胰腺外分泌功能不全，胰腺不能产生足够的酶来消化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还有乳糖不耐症，身体无法产生足够的乳糖酶，从而难以消化牛奶等奶制品当中天然存在的乳糖。低聚半乳糖不耐受，有的人一吃豆类、块根类蔬菜、西兰花等十字花科蔬菜，甚至是某些谷物，就会出现胀气、腹胀症状，因为身体缺乏半乳糖酶，无法分解其中的低聚半乳糖。先天性的酶缺乏症，尤其是胰腺的酶缺乏症，还是相对罕见的。不过患有胰腺炎、胰腺癌、胰腺囊肿或非癌性肿瘤、某些胆管疾病、胰管或胆管变窄或堵塞、囊性纤维化、糖尿病、胃肠手术，也可能导致胰酶缺乏。针对这些情况，医生可能会开出消化酶类的药物，比如胰酶替代疗法，一般会同时包含淀粉酶、蛋白酶和脂肪酶，帮助缺乏消化酶的人消化食物。此外，针对乳糖和半乳糖不耐受，还可服用对应的非处方药乳糖酶和阿尔法半乳糖苷酶。但需要提醒的是，很多人并不存在上面提到的缺乏消化酶的情况，他们原本很健康，只是高脂肪高蛋白食物吃多了，刺激了胃肠道，但身体还能产生足够的消化酶，一般并不需要额外补充。还有人会问了，市场上的一些消化酶保健品、补充剂，这些东西能帮助消化吗？答案更要让你失望了。如果没有专业人士的指导，没有针对性选择高质量的保健品，可能大多数都没有什么效果。在某些保健品里，每种酶的具体含量可能并不清楚，某些产品使用说明可能也不科学，比如某保健品提示需要一直服用以提高血液浓度，但消化酶和血液根本无关，是在消化道里起作用，而且和临床上使用的消化酶药物相比，它们的酶水平可能会更低。还有人好奇，菠萝、木瓜、牛油果里面也有酶，比如会刺痛舌唇的菠萝蛋白酶，能不能作为消化酶的补充呢？很遗憾，目前没有真正的证据表明这些自身富含酶的水果能够帮助消化。总会有人把消化酶和益生菌混为一谈，虽然这两种东西都会影响消化过程，但是影响的方式完全不一样。益生菌是构成肠道中有益细菌的活生物体，它们能支持消化酶的工作，帮助消化道保持健康。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

和酶不同的是，益生菌虽然可以间接地促进合成多种维生素，进而促进肝脏代谢和食物的消化，但没有直接促进食物分解的能力。如果肠道菌群过度生长或失衡，缺乏足够的肠道益生菌，可能会出现腹胀、胀气的症状，这和缺乏消化酶的症状类似，所以并不能只根据症状判断缺什么。如果缺的是消化酶，补充益生菌就没有什么作用了。要想让自己消化正常，最好的方法还是建立均衡的饮食习惯，少吃高热量的油炸食品、精米白面和甜食，适量吃一些新鲜水果和蔬菜、瘦肉蛋白和全谷物。吃饭的时候别吃太快，最好细嚼慢咽，避免大着嗓门说话吵闹，这样能够给自己留出足够的时间吃和消化，不会吞进去太多的空气。不要抽烟、喝酒，或者喝太多含有咖啡因的饮料，除了咖啡还包括可乐。避免辛辣、高脂肪、油腻食物，避开含大量酸的食物，如西红柿、番茄制品和柑橘，少吃高纤维食物。吃完大餐之后，如果感觉肚子有轻微的疼痛、不舒服的饱胀感、烧心甚至想吐，最好放松休息或者缓慢散步，避免兴奋或有强度的运动，至少过2到3个小时再躺下。如果有反酸烧心的症状，医生可能会开中和胃酸的抗酸药，如碳酸钙、碳酸氢钠等等。此外还可能开减少胃酸的 H2 受体阻滞剂，如西米替丁、雷尼替丁，以及质子泵抑制剂，如奥美拉唑。对于胃排空延迟的人群，医生可能开促胃动力的药物，如氯贝胆碱、甲氧氯普胺。如果没有明显原因反复出现胃部不适症状，如上腹部疼痛或不适、腹胀、打嗝和恶心，可能是功能性消化不良，建议及时就医。这时吃大餐就不是罪魁祸首了，可能和幽门螺杆菌感染、焦虑、抑郁、吸烟、止痛药的服用等有关系。另外，女性更容易得这个病。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布的2023年度最佳饮食榜单中，德舒饮食不仅与弹性素食并列整体最佳饮食排行榜第二名，还在最佳心脏饮食和最佳糖尿病饮食排行榜当中独居榜首。20多年前，美国心肺及血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制定了德舒饮食的概念，旨在帮助治疗或者是预防高血压。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新研究的开展，科学家发现坚持德舒饮食的好处不只是单单的降低血压。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除了对血压有好处之外，德舒饮食对健康还有哪些影响，日常生活中又该怎么吃。现有研究表明，德舒饮食可以显著地降低血压，改善血脂，减轻体重，更好地控制血糖，并降低患心脏病等心血管疾病以及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先来说一说降血压。关于德舒饮食的首个多中心试验发表于1997年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这项试验证明了德舒饮食对血压的积极影响。炎症是人体对外来刺激的一种正常防御反应，如果炎症得不到控制，长期存在就可能严重的破坏健康，特别是心血管的健康。炎症会刺激血管，并促使斑块在动脉壁上集聚，如果这些斑块破裂，身体还会释放某些化学物质和白细胞，从而形成血凝块以封闭破裂处，而这种血凝块会导致心脏病发作或者中风。德舒饮食有助于减少炎症水平。根据2021年发表在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坚持德舒饮食参与者 C 反应蛋白平均水平降低了 13%。 C 反应蛋白是人体受到感染或者组织损伤的时候，血浆中一些急剧上升的蛋白质，是反映体内炎症水平的重要血液标志物。代谢综合征并不是一种特定的疾病，是指人体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等物质发生代谢紊乱，在临床上出现一系列综合征，其特征是多种代谢紊乱集于一身，包括腹性肥胖、高血压、高血糖、

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偏低，代谢综合征有共同的病理基础，可增加多种疾病风险，包括心脏病、二型糖尿病、冠心病、中风、某些类型的癌症和痴呆症等。坚持德叔饮食有助于降低代谢综合征风险。2019年发表在科学报告上的一项研究，对3218名超重或肥胖的参与者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坚持德叔饮食与更好的代谢状况相关。不论参与者的年龄、性别、能量摄入、身体活动、体重指数、吸烟状况或教育程度如何，坚持德叔饮食与代谢综合征患病风险降低21%相关。2019年发表在美国预防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评估了德叔饮食与心力衰竭风险之间的关联。这项研究共纳入了4478名年龄在45到84岁的参与者，在加入研究时都没有患心血管疾病，在13年的随访期间，有179人出现心力衰竭。结果显示，在75岁以下的参与者当中，和最不坚持德叔饮食的1/5参与者相比，最坚持德叔饮食的1/5参与者发生心力衰竭的风险降低了60%。德叔饮食对于糖尿病患者或有患病风险的人来讲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种饮食已经被证明可以降低胰岛素抵抗，改善血脂并促进体重减轻。德叔饮食并不包含某种特殊食物，既没有过度推崇某种食物的健康作用，也没有对任何食物完全禁止，而是鼓励多吃有利于控制血压的食物，其核心是高钙、高钾、高镁、高膳食纤维，限制饱和脂肪酸，保证不饱和脂肪酸的丰富。德叔饮食要求每天饮食中的钠摄入量要低于2.3克，并逐渐降低到每日1.5克，提倡在食谱中以精肉、家禽、鱼类作为主要的蛋白质来源，均衡摄入蔬果、乳制品、谷物、豆制品、坚果，少量的脂肪和甜食。因为这些食品富含钾、钙、蛋白质和膳食纤维，对于预防高血压有很好的效果。同时，德叔饮食要求减少饱和脂肪的摄入，例如肉类中的脂肪和全脂乳制品，以及含糖饮料和甜品。从营养角度上来说，德叔饮食保证了充足的蛋白质、膳食纤维、钙、钾、镁的摄入，降低了钠、饱和脂肪、反式脂肪以及添加糖的摄入。整体来看，德叔饮食是一种食物多样、营养均衡的饮食模式，保证了机体必需的营养素，可以长期坚持食用。美国膳食指南2020-2025也指出，德叔饮食是所有成年人的理想选择之一，不论他们的健康状况如何。不过对于一些特殊人群，如因肾病而低钾饮食的人，在开始德叔饮食前应咨询医务人员，毕竟德叔饮食也是一种高钾饮食。还需要注意的是，饮食只是健康生活方式预防疾病的一个关键部分，想要更好地促进健康、延长寿命，还需要与其他生活方式相结合，比如多运动、保持健康体重、不喝酒、不吸烟、保障充足睡眠、管理和应对压力、保持乐观的情绪，以及坚持必要的医学治疗等等。只有多管齐下，才能将各项指标控制在健康的范围之内，预防疾病的发生和死亡。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里我们关注到的是益生菌到底有没有用，以及什么是德叔饮食。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8: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3: 贾明被困断魂山，贾明万没想到，刚来到山上让人发现了，活阎王战霸海，桥渡乔云木，飞天鼠秦游，摇头狮子落风春，什么战金镖、战金豹等等等等，几十号侠剑客把他一个人给围在当中，贾明就感觉到